来比那心机情埋的回头还在那坑那里不什么坑呢啊行路没住不着大度那累了没你回头还在不杀度那行路没住不着大度那累了没没等到弄过疼我买给人的昂昂不骂那轻轻轻个那个我没等到地吗回头还得把杀的那么我都太老的了那快上那么快老个路那里那个谁拉嘛好那你买给你买的兄弟你把路的我里还得那个路越近越近买的

ꯃꯁꯤꯅ ꯂꯣꯛ ꯈꯨꯕ ꯐꯍꯜꯂꯤ, ꯂꯣꯛ ꯊꯣꯛꯍꯜꯂꯤ, ꯏꯁꯤꯡ ꯄꯧꯍꯜꯂꯤ, ꯑꯃꯥꯡꯕ ꯃꯄꯨꯡ ꯐꯍꯜꯂꯤ. ꯂꯣꯛ ꯆꯤꯟ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ꯖꯤꯟꯅ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ꯀꯥꯟꯅꯔꯕ ꯍꯤꯗꯥꯛ ꯃꯈꯜ ꯑꯃꯅꯤ. ꯍꯥꯏꯔꯤꯕ ꯍꯤꯗꯥꯛ ꯑꯁꯤ ꯑꯃꯨꯛ ꯐꯨꯠꯄꯗ ꯅꯨꯃꯤꯠ ꯅꯤꯅꯤ ꯊꯛꯅꯕ ꯐꯨꯠꯇꯣꯛꯂꯒ ꯊꯝꯕ ꯌꯥꯏ. ꯑꯅꯤꯁꯨꯕ, ꯂꯝ ꯅꯣꯡꯃꯪꯈꯥꯒꯤ ꯀꯥꯟꯅꯕꯁꯤ ꯊꯥꯏꯅꯒꯤ ꯑꯍꯜꯁꯤꯡꯅ ꯃꯅꯥ ꯑꯗꯨ ꯐꯨꯠꯂꯒ ꯃꯨ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ꯅꯥ ꯑꯗꯨ ꯃꯍꯤ ꯁꯨꯝꯗꯣꯛꯇꯨꯅ ꯂꯧꯊꯣꯛꯂꯒ ꯃꯍꯤ ꯑꯗꯨ ꯈꯦꯔ ꯁꯥꯅ ꯅꯪ ꯅꯪ ꯂꯥꯎꯅ ꯂꯣꯜꯂꯒ ꯂꯨꯝꯕꯨ ꯂꯨꯝꯕꯨ ꯁꯥꯕ ꯑꯗꯨꯅ ꯑꯟꯗꯀꯣꯁ ꯕꯨꯔꯤꯈꯥꯎ ꯆꯥꯎꯊꯣꯛꯄꯗ ꯀꯪꯂꯒ ꯑꯃꯨꯛ ꯇꯩ, ꯀꯪꯂꯒ ꯑꯃꯨꯛ ꯇꯩ, ꯑꯁꯨꯝꯅ ꯇꯩꯕꯅ ꯅꯨꯃꯤꯠ ꯇꯔꯥꯅꯤꯃꯨꯛ ꯇꯩꯔꯕꯗꯤ ꯑꯅꯥꯕ ꯑꯁꯤꯕꯨ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ꯆꯨꯝꯅꯒꯤ ꯑꯄꯣꯝꯕꯗꯁꯨ ꯇꯩꯕꯗ ꯀꯥꯟꯅꯩ. ꯑꯍꯨꯝꯁꯨꯕ, ꯅꯣꯡꯃꯪꯈꯥ ꯎꯁꯣꯡ ꯂꯥꯕ ꯍꯥꯏꯔꯤꯕ ꯃꯈꯜ ꯑꯁꯤꯒꯤ ꯅꯣꯡꯃꯪꯈꯥ ꯑꯁꯤꯒꯤ ꯃꯒꯨꯟ ꯈꯔ ꯇꯣꯞꯄꯤ. ꯃꯄꯥꯜꯅ ꯁꯤꯟꯕꯒꯨꯝ ꯇꯧꯋꯤ, ꯄꯨꯛ ꯊꯤꯟꯕꯒꯤ ꯃꯔꯝꯗ ꯃꯄꯥꯜ ꯑꯃ ꯍꯦꯛꯂꯒ ꯊꯨꯝ ꯈꯔꯒ ꯏꯁꯤꯡꯗ ꯍꯥꯞꯂꯒ ꯐꯨꯠꯇꯨꯅ ꯊꯛꯂꯕꯗꯤ ꯄꯨꯛ ꯊꯤꯟꯕ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ꯆꯤꯅꯤꯒ ꯊꯛꯂꯒ ꯏꯁꯤꯡ ꯄꯧꯋꯤ, ꯃꯅꯤꯜꯅ ꯄꯨꯛ ꯅꯥꯕ ꯐꯍꯜꯂꯤ ꯑꯃꯁꯨꯡ ꯆꯥꯕ ꯇꯨꯝꯍꯜꯂꯤ. ꯃꯁꯤꯅꯤ ꯅꯣꯡꯃꯪꯈꯥ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ꯀꯥꯟꯅꯕꯁꯤꯡ ꯑꯁꯤ ꯈꯪ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ꯁꯤꯗ ꯍꯤꯗꯥꯛꯀꯤ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ꯁꯨꯔ ꯁꯩꯊꯥ ꯁꯩꯔꯨꯞꯀꯤ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ꯑꯉꯣꯝ ꯅꯣꯡꯌꯥꯏ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ꯍꯩꯕꯝ ꯔꯣꯕꯤ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0: ꯂꯧ ꯊꯨꯡꯉꯒ ꯌꯥꯝ ꯊꯤꯅ ꯁꯣꯛꯆꯟꯈꯤꯕ, ꯈꯔꯃꯅ ꯂꯧ ꯊꯨꯡꯉꯒ ꯌꯥꯝ ꯀꯟꯅ ꯁꯣꯛꯆꯟꯗꯕꯀꯣ. ꯑꯗꯣ ꯁꯤꯒꯤ ꯑꯟꯁꯔꯁꯦ ꯀꯔꯝꯕ ꯇꯥꯏꯞ ꯑꯣꯐ ꯑꯦꯟꯇꯤꯕꯣꯗꯤ ꯄ꯭ꯔꯗ꯭ꯌꯨꯁ ꯇꯧꯒꯦ ꯃꯤ ꯑꯃꯅꯀꯣ, ꯑꯁꯤꯗ ꯂꯣꯏꯅ ꯔꯤꯂꯥꯏ ꯇꯧꯋꯦꯅ ꯍꯥꯏꯖꯒꯦ.
1: ꯑꯗꯨꯒ ꯑꯦꯟꯇꯤꯕꯣꯗꯤꯁ ꯏꯃ꯭ꯌꯨꯟ ꯁꯤꯁꯇꯦꯝꯁꯤꯅ ꯄ꯭ꯔꯣꯇꯤꯟ ꯑꯃ ꯄꯨꯊꯣꯔꯛꯏꯕ ꯕꯤ ꯁꯦꯜꯁꯤꯅꯦꯅ ꯗꯣꯛꯇꯔ ꯔꯣꯕꯂꯥꯅ ꯌꯥꯝ ꯐꯖꯅ ꯊꯝꯕꯤꯔꯦ. ꯑꯗꯨꯒ ꯉꯁꯤ ꯑꯩꯈꯣꯏꯒꯤ ꯍꯤꯔꯝꯁꯤ ꯈꯟꯅꯒꯗꯧ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ꯇꯧ ꯀꯔꯝ ꯇꯧꯔꯀꯥꯟꯗ ꯑꯅꯧꯕ ꯀꯥꯡꯂꯣꯟꯁꯦ ꯑꯅꯧꯕ ꯀꯥꯡꯂꯣꯟ ꯗꯦꯠ ꯃꯤꯟ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ꯛ ꯊꯨꯡꯗꯅꯕ ꯆꯍꯤꯒꯤ ꯑꯣꯏꯅ ꯚꯦꯛꯁꯤꯟ ꯄꯨꯊꯣꯛꯄ, ꯃꯔꯨꯑꯣꯏꯅ ꯂꯪꯁꯇ ꯍꯧꯖꯤꯛꯀꯤ ꯗꯣꯛꯇꯔ ꯔꯣꯕꯂꯥꯅ ꯍꯥꯏꯕꯤꯕꯗꯣ ꯂꯣꯛ ꯊꯨꯡꯉꯀꯥꯟꯗ ꯈꯔꯃ ꯍꯦꯟꯅ ꯀꯥ ꯍꯦꯟꯅ ꯁꯣꯛꯆꯤꯟꯈꯤꯕ ꯅꯠꯇ꯭ꯔ, ꯑꯗꯨ ꯉꯁꯥꯏꯒꯤ ꯏꯟꯐ꯭ꯂꯨꯌꯦꯟꯖꯥꯒꯤ ꯚꯦꯛꯁꯤꯟꯁꯦ ꯊꯥ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ꯈꯔ ꯍꯦꯟꯅ ꯑꯍꯜ ꯑꯣꯏꯔꯕꯁꯤꯡꯗꯅ ꯑꯃꯨꯛꯁꯨ ꯅꯤꯃꯣꯅꯤꯌꯥꯒꯤ ꯚꯦꯛꯁꯤꯟꯒꯁꯦ ꯑꯃꯨꯛ ꯊꯥꯔꯛꯄ,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ꯔꯦꯁꯄꯤꯔꯤꯇꯔꯤꯒꯤ ꯃꯌꯥꯝꯗꯣ ꯃꯔꯤ ꯂꯣꯏꯅ ꯂꯩꯅꯗꯣꯏꯅꯤꯗ. ꯑꯗꯨꯅ ꯉꯁꯤ ꯑꯩꯈꯣꯏꯒꯤ ꯍꯤꯔꯝꯁꯤꯗ ꯈꯟꯅꯒꯗꯧꯔꯤꯕꯁꯦ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ꯚꯦꯛꯁꯤꯟꯁꯦ ꯃꯁꯤꯁꯨ ꯑꯅꯧꯕ ꯀꯥꯡꯂꯣꯟꯅꯤ ꯑꯗꯨ ꯅꯠꯇꯕ, ꯗꯣꯛꯇꯔ ꯔꯣꯕꯂꯥꯅ ꯉꯁꯤ ꯑꯩꯈꯣꯏ ꯈꯟꯅꯒꯗꯧꯔꯤꯕꯁꯤꯗꯤ ꯉꯁꯥꯏꯒꯤ ꯔꯤꯁꯔꯁ ꯂꯦꯞꯇ ꯀꯔꯝ ꯃꯈꯜꯒꯤ ꯑꯅꯧꯕ ꯀꯥꯡꯂꯣꯟ ꯑꯣꯏꯗꯣꯏꯅꯣ, ꯑꯩꯈꯣꯏꯒꯤ ꯖꯦꯅꯦꯇꯤꯛ ꯏꯟꯖꯤꯅꯤꯌꯔꯤꯡꯒꯤ ꯔꯣꯝꯗꯒꯤ ꯂꯥꯛꯇꯣ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ꯗ꯭ꯔꯒ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ꯇꯤꯕꯣꯗꯤꯁꯤ ꯌꯥꯎꯍꯜꯂꯀꯥꯟꯗ ꯑꯗꯨꯃꯛ ꯁꯦꯝꯗꯣꯏꯔ ꯍꯥꯏꯕꯗꯣ, ꯑ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ꯑꯝꯇꯪ ꯊꯝꯕꯤꯌꯨ.
0: ꯚꯦꯛꯁꯤꯅꯦꯁꯟꯒ ꯑꯦꯟꯇꯤꯕꯣꯗꯤꯒꯁꯦ ꯀꯣꯟꯁꯦꯞꯁꯦ ꯌꯥꯝ ꯀ꯭ꯂꯣꯁꯂꯤ ꯔꯤꯂꯦꯇꯦꯗ ꯑꯣꯏꯀꯣ. ꯚꯦꯛꯁꯤꯅꯦꯇꯦꯗ ꯇꯧꯔꯕ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ꯑꯃꯅ ꯑꯗꯨꯝ ꯍꯛꯆꯥꯡꯗ ꯑꯦꯟꯇꯤꯕꯣꯗꯤꯁꯦ ꯄ꯭ꯔꯗ꯭ꯌꯨꯁ ꯇꯧꯔꯛꯀꯅꯤꯕ. ꯑꯩꯅ ꯁꯄꯣꯁ ꯍꯧꯖꯤꯛꯀꯤ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ꯐ꯭ꯂꯨꯒꯤ ꯚꯦꯛꯁꯤꯟꯁꯦ ꯂꯧꯔꯦꯅ ꯈꯜꯂꯁꯦꯕ. ꯐ꯭ꯂꯨꯁꯦ ꯑꯦꯛꯁꯄꯣꯖ ꯁꯨꯡꯇꯧ ꯇꯧꯗꯕꯤꯗꯀꯣ, ꯐ꯭ꯂꯨꯒꯤ ꯚꯦꯛꯁꯤꯟꯁꯦ ꯂꯧꯕ ꯃꯇꯝꯗ ꯍꯛꯆꯥꯡꯗ ꯐ꯭ꯂꯨꯒꯤ ꯑꯒꯦꯟꯁꯇ ꯑꯦꯟꯇꯤꯕꯣꯗꯤꯁꯦ ꯐꯣꯔꯝ ꯇꯧꯔ ꯂꯩꯔꯝꯗꯣꯏꯅꯦꯕ. ꯑꯗꯣ ꯁꯤꯒꯤ ꯑꯦꯟꯇꯤꯕꯣꯗꯤꯁꯦ ꯀꯌꯥꯝ ꯍꯥꯏꯂꯤ ꯏꯐꯦꯛꯇꯤꯚ ꯑꯣꯏꯒꯦ ꯑꯣꯏꯗꯦ ꯑꯗꯨꯗꯤ ꯃꯊꯪ ꯑꯩꯅ ꯐ꯭ꯂꯨ ꯑꯁꯦꯡꯕ ꯏꯟꯐꯦꯛ ꯇꯧꯔꯀꯥꯟꯗ ꯈꯪꯗꯣꯏꯅꯦꯕ. ꯑꯗꯣ ꯁꯤ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ꯍꯦꯜꯗꯤ ꯏꯟꯗꯤꯚꯤꯖ꯭ꯋꯦꯜꯗꯗꯤ ꯌꯥꯝ ꯀꯟꯅ ꯊꯣꯛꯇꯦꯀꯣ. ꯑꯗꯨꯒ ꯑꯣꯟ ꯗꯤ ꯑꯗꯔ ꯍꯦꯟꯗ ꯚꯥꯏꯔꯁꯁꯤꯡꯗ ꯑꯗꯨꯝ ꯏꯚꯣꯜꯚ ꯇꯧꯔꯛꯄꯅꯤꯅ ꯃꯣꯏꯁꯦ ꯁ꯭ꯇ꯭ꯔꯦꯟ ꯃꯈꯟ ꯃꯈꯟ ꯑꯗꯨꯝ ꯊꯣꯛꯂꯛꯑꯦꯕꯀꯣ, ꯁꯤꯖꯟ ꯆꯦꯟꯖ ꯇꯧ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ꯗꯣ ꯃꯦꯟꯂꯤ ꯄ꯭ꯔꯣꯕ꯭ꯂꯦꯝꯁꯦ ꯌꯥꯝꯅ ꯍꯥꯏ ꯔꯤꯁ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ꯍꯥꯏ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ꯌꯨꯟ ꯁꯤꯁꯇꯦꯝ ꯌꯥꯝ ꯁꯣꯟꯕ ꯃꯤꯁꯤꯡꯗ ꯄ꯭ꯔꯣꯕ꯭ꯂꯦꯝꯁꯦ ꯚꯦꯛꯁꯤꯅꯦꯁꯟꯁꯦ ꯑꯃꯨꯛ ꯏꯐꯦꯛꯇꯤꯚ ꯑꯣꯏꯔꯛꯇꯦꯕ. ꯑꯗꯨꯗꯨꯅ ꯂꯦꯞꯇ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ꯇꯧꯔꯤꯁꯦ ꯑꯅꯧꯕ ꯃꯤꯟ ꯍꯥꯏ ꯇꯥꯔꯦꯀꯣ, ꯑꯅꯧꯕ ꯗꯥꯏꯔꯦꯛꯁꯟ ꯑꯃꯗ ꯀꯩ ꯌꯦꯡꯒꯦ ꯍꯥꯏꯔꯀꯥꯟꯗ, ꯌꯥꯝꯅ ꯉꯁꯥꯏꯒꯤ ꯍꯦꯜꯗꯤ ꯏꯟꯗꯤꯚꯤꯖ꯭ꯋꯦꯜꯗ ꯐ꯭ꯂꯨ ꯏꯟꯐꯦꯛ ꯇꯧꯔꯁꯨ ꯐꯖꯅ ꯑꯗꯨꯝ ꯌꯥꯝ ꯀꯟꯅ ꯁꯤꯕꯤꯌꯔ ꯑꯣꯏꯗꯕꯤꯗ ꯐꯈꯤꯕꯁꯤꯡꯁꯦ ꯃꯣꯏꯒꯤ ꯏꯗꯒꯤ ꯍꯧꯖꯤꯛꯀꯤ ꯏꯃ꯭ꯌꯨꯟ ꯁꯦꯜꯁꯦ ꯀꯂꯦꯛ ꯇꯧꯔꯦꯗꯅ, ꯀꯂꯦꯛ ꯇꯧꯔꯒ ꯑꯦꯟꯇꯤꯕꯣꯗꯤꯁꯦ ꯃꯣꯏꯒꯤ ꯑꯦꯟꯇꯤꯕꯣꯗꯤꯁꯦ ꯁ꯭ꯀ꯭ꯔꯤꯟ ꯇꯧꯗꯣꯏꯅꯦꯕꯀꯣ. ꯂꯦꯞꯁꯤꯗ ꯇꯦꯛꯅꯤꯛ ꯃꯈꯜ ꯃꯈꯜ ꯁꯤꯖꯤꯟꯅꯩ, ꯇꯥꯃꯣꯅ ꯍꯥꯏꯕꯤꯈꯤꯕ ꯖꯦꯅꯦꯇꯤꯛ ꯏꯟꯖꯤꯅꯤꯌꯔꯤꯡꯒꯤ ꯈꯨꯗꯣꯡꯗ ꯔꯤꯀꯣꯝꯕꯤꯅꯦꯟ ꯗꯤ ꯑꯦꯟ ꯑꯦ ꯇꯦꯛꯅꯣꯂꯣꯖꯤ ꯀꯥꯏꯅꯒꯀꯣ. ꯑꯗꯨꯒ ꯕꯤ ꯁꯦꯜ ꯁꯣꯔꯇꯤꯡ,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ꯏꯖꯈꯤꯕ ꯕꯤ ꯁꯦꯜꯁꯤꯅ ꯃꯦꯟ ꯁꯦꯜꯁꯅꯤ ꯑꯦꯟꯇꯤꯕꯣꯗꯤ ꯄ꯭ꯔꯗ꯭ꯌꯨꯁ ꯇꯧꯕꯩꯀꯣ. ꯕꯤ ꯁꯦꯜꯁꯦ ꯁꯣꯔꯠ ꯇꯧꯕ ꯃꯇꯨꯡꯗ ꯗꯤꯐ꯭ꯔꯦꯟ ꯖꯦꯅꯦꯇꯤꯛ ꯏꯟꯖꯤꯅꯤꯌꯔꯤꯡꯒꯤ ꯇꯨꯜ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ꯟꯇꯤꯕꯣꯗꯤꯁꯦ ꯑꯩꯈꯣꯏꯅ ꯂꯦꯞꯇ ꯁꯨꯡꯉꯦꯕꯀꯣ. ꯁꯤꯁꯦ ꯀꯩ ꯀꯥꯟꯅꯗꯣꯏ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ꯍꯥꯏ ꯔꯤꯛꯁ ꯄꯣꯄꯨꯂꯦꯁꯟ ꯍꯥꯏꯈꯤꯕꯁꯤꯡꯗꯣꯀꯣ,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ꯚꯦꯛꯁꯤꯅꯦꯁꯟ ꯀꯥꯟꯅꯔꯛꯑꯣꯏꯗꯕꯁꯤꯡꯁꯤꯗ ꯃꯣꯏꯅ ꯅꯥꯔꯛꯑꯦ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ꯜꯔꯦꯗꯤ ꯂꯦꯕ ꯃꯦꯗ ꯑꯦꯟꯇꯤꯕꯣꯗꯤꯁꯦꯀꯣ ꯑꯦꯁ ꯑ ꯗ꯭ꯔꯒ ꯄꯤꯔꯀꯥꯟꯗ ꯂꯣꯛ ꯈꯨꯕ ꯅꯠꯇ꯭ꯔꯒ ꯁꯤꯕꯤꯌꯔ ꯑꯣꯏꯕ ꯀꯟꯗꯤꯁꯟꯗꯣ ꯉꯥꯛꯊꯣꯛꯄꯒꯤ ꯗꯥꯏꯔꯦꯛꯁꯟ ꯑꯃꯅꯦꯕꯀꯣ. ꯑꯦꯟꯇꯤꯕꯣꯗꯤ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ꯅꯠꯇ꯭ꯔꯒ ꯃꯣꯅꯣꯀ꯭ꯂꯣꯅꯦꯜ ꯑꯦꯟꯇꯤꯕꯣꯗꯤ, ꯑꯦꯟꯇꯤꯕꯣꯗꯤ ꯑꯦꯁ ꯑ ꯊꯦꯔꯥꯄꯤꯇꯤꯛ ꯍꯥꯏꯔꯛꯏꯁꯦꯀꯣ. ꯑꯗꯨꯅ ꯍꯧꯖꯤꯛꯀꯥꯟ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ꯛꯄ ꯃꯇꯨꯡꯏꯟꯅ ꯇꯦꯛꯅꯤꯛꯁꯦ ꯃꯈꯟ ꯃꯈꯟ ꯁꯤꯖꯤꯟꯅꯩ. ꯈ꯭ꯋꯥꯏ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ꯕꯗ ꯑꯦꯟꯇꯤꯕꯣꯗꯤꯁꯦ ꯀꯃꯥꯏꯅ ꯂꯦꯞꯇ ꯖꯦꯅꯦꯔꯦꯠ ꯇꯧꯒꯦ ꯍꯥꯏꯕꯀꯥꯟꯗ ꯍꯥꯏꯕ꯭ꯔꯤꯗꯣꯃꯥ ꯇꯦꯛꯅꯣꯂꯣꯜꯂꯣꯖꯤ ꯀꯥꯏꯅ ꯁꯤꯖꯤꯟꯅꯔꯝꯃꯤꯀꯣ. ꯑꯗꯨꯒꯤ ꯄ꯭ꯔꯣꯁꯦꯁꯁꯦ ꯌꯥꯝ ꯂꯣꯡ ꯄ꯭ꯔꯣꯁꯦꯁ ꯑꯃ ꯑꯣꯏꯈꯤ. ꯑꯗꯣ ꯁꯤꯒꯤꯁꯦ ꯑꯦꯟꯇꯤꯕꯣꯗꯤꯁꯦ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ꯑꯦꯗꯚꯥꯟꯁ ꯇꯦꯛꯅꯣꯂꯣꯖꯤ ꯂꯦꯞꯇ ꯁꯤꯖꯤꯟꯅꯔꯒ ꯂꯦꯞꯇ ꯄ꯭ꯔꯣꯗ꯭ꯌꯨꯁ ꯇꯧꯔꯒ ꯁꯤꯒꯤ ꯑꯦꯟꯇꯤꯕꯣꯗꯤꯁꯦ ꯑꯦꯁ ꯑ ꯊꯦꯔꯥꯄꯤꯇꯤꯛ ꯃꯦꯟꯂꯤ ꯐꯣꯀꯁꯤꯡ ꯑꯣꯟ ꯍꯥꯏ ꯔꯤꯁ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ꯀꯣ,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 ꯑꯗꯨꯗ ꯄꯤꯅꯕꯒꯤ ꯄꯥꯝꯕꯩ ꯑꯅꯧꯕꯅꯦꯅ ꯍꯥꯏꯖꯒꯦ.
1: ꯍꯧꯖꯤꯛ ꯗꯣꯛꯇꯔ ꯔꯣꯃꯤꯂꯥꯅ ꯍꯥꯏꯕꯤꯕ ꯐ꯭ꯂꯨꯅ 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ꯒꯤ ꯃꯈꯣꯏꯁꯤꯡꯅ ꯑꯃꯨꯛ ꯅꯥꯕ ꯐꯔꯛꯑ ꯃꯇꯨꯡꯗ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ꯃꯤꯁꯤꯡꯗꯨꯗꯒꯤ ꯂꯧꯕꯅꯦꯕ ꯅꯠꯇ꯭ꯔ, ꯍꯧꯖꯤꯛꯀꯤ ꯑꯦꯟꯇꯤꯕꯣꯗꯤꯁꯤꯡꯁꯦ ꯅꯠꯇ꯭ꯔ, ꯑꯗꯨ ꯂꯧꯕꯒꯤ ꯀꯥꯡꯂꯣꯟ ꯇꯦꯛꯅꯣꯂꯣꯖꯤ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ꯔꯦ. ꯑꯗꯨꯅ ꯃꯔꯛꯁꯤꯗ ꯑꯩꯅ ꯈꯪꯗꯕ ꯑꯃꯈꯛ ꯊꯝꯖꯅꯤꯡꯉꯤꯁꯤ, ꯃꯤꯑꯣꯏꯕ ꯑꯃꯅ ꯍꯦꯃꯣꯒ꯭ꯂꯣꯕꯤꯟ ꯗꯥꯎꯟꯔꯦ, ꯏ ꯀꯥꯞꯄꯦ, ꯑꯗꯒꯤ ꯁꯦꯜ ꯇ꯭ꯔꯥꯟꯁꯄ꯭ꯂꯥꯟꯠ ꯍꯥꯏꯗꯤ ꯉꯁꯥꯏ ꯀꯤꯗꯅꯤ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ꯁꯝ ꯁꯣꯔꯠ ꯑꯣꯐ ꯂꯤꯚꯔꯕꯨ ꯑꯣꯏꯔꯣ, ꯑꯗꯨ 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ꯏ ꯉꯁꯥꯏꯒꯤ ꯗꯣꯅꯔ ꯑꯃꯁꯨꯡ ꯉꯁꯥꯏꯒꯤ ꯑꯦꯁꯦꯞꯇꯔꯁꯤꯡꯗꯨ ꯕ꯭ꯂꯗ ꯒ꯭ꯔꯨꯞ ꯆꯥꯟꯅꯕ ꯆꯥꯟꯅꯗꯕ ꯍꯥꯏꯅ ꯑꯃ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ꯊꯤꯗꯅ, ꯑꯗꯨꯒꯤ ꯆꯞ ꯃꯥꯟꯅꯕ ꯀꯣꯟꯁꯦꯞꯇ ꯍꯧꯖꯤꯛ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ꯀꯌꯥꯒꯤ ꯅꯥꯕ ꯐꯈꯤꯕ ꯃꯤꯑꯣꯏꯕꯗꯨꯒꯤ ꯑꯦꯟꯇꯤꯕꯣꯗꯤꯁ ꯂꯧ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ꯏ ꯑꯦꯁꯦꯞꯇꯔ ꯑꯃꯗꯨꯅ ꯏ ꯆꯥꯟꯅꯗꯕꯒꯤ ꯂꯩꯒꯗ꯭ꯔ ꯂꯩꯔꯣꯏꯗ꯭ꯔ, ꯅꯠꯇ꯭ꯔꯀꯥꯟꯗ ꯑꯦꯟꯇꯤꯕꯣꯗꯤꯁꯤꯡꯗꯨ ꯅꯥꯕ ꯐꯔꯕ ꯃꯤꯗꯨꯗꯒꯤ ꯂꯧꯕꯗꯨꯗ ꯃꯥ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ꯐꯔꯤꯅꯣ, ꯃꯥꯒꯤ ꯑꯦꯟꯇꯤꯕꯣꯗꯤꯁꯅ ꯀꯔꯝꯅ ꯉꯥꯛꯊꯣꯛꯏ, ꯀꯔꯝ ꯃꯈꯜꯒꯤ ꯁ꯭ꯇ꯭ꯔꯦꯟꯁꯤꯡ ꯀꯔꯝ ꯃꯈꯜꯒꯤ ꯃꯈꯜ ꯃꯈꯥ ꯃꯌꯥꯝ ꯂꯩꯗꯣꯏꯅꯤꯗꯅ, ꯉꯁꯥꯏꯒꯤ ꯂꯣꯛ ꯊꯨꯡꯕ ꯍꯥꯏꯁꯦ ꯑꯗꯨ ꯉꯥꯛꯊꯣꯛꯄꯒꯤ ꯉꯁꯥꯏ ꯑꯜꯒꯣꯔꯤꯊꯝꯗꯣ ꯍꯥ�ꯖꯕ ꯇꯥꯔꯦꯀꯣ. ꯑꯗꯨ

0: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ꯇꯣꯞꯄ ꯃꯉꯥꯜ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ꯗ ꯃꯥꯂꯦꯝꯒꯤ ꯍꯣꯡꯂꯛꯂꯤꯕ ꯃꯆꯠꯇ ꯁꯦꯃꯤꯠꯂꯣꯟ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ꯈꯟꯅ 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ꯔꯤꯕꯁꯤ ꯗꯣꯛꯇꯔ ꯊꯣꯏꯍꯦꯟ ꯍꯩꯁꯅꯥꯝꯅꯤ ꯑꯣꯖꯥꯁꯤ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ꯀꯤ ꯋꯥꯁꯤꯡꯇꯟ ꯗꯤ ꯁꯤꯗ ꯁꯤꯅꯤꯌꯔ ꯗꯤꯔꯦꯛꯇꯔ ꯍꯦꯗ ꯑꯣꯐ ꯒ꯭ꯂꯣꯕꯦꯜ ꯇ꯭ꯔꯥꯟꯁꯐꯔ ꯄ꯭ꯔꯥꯏꯁꯤꯡ ꯄ꯭ꯂꯥꯅꯤꯡ ꯑꯦꯟ ꯀꯟꯇ꯭ꯔꯣꯜꯁꯤꯗ ꯂꯩꯕꯤꯕꯅꯤ ꯑꯣꯖꯥ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1: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ꯈꯨꯔꯨꯝꯖꯔꯤ
0: ꯑꯣꯖꯥ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ꯁ꯭ꯇꯦꯠ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ꯅꯤ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ꯁꯤ ꯑꯩꯈꯣꯏꯅ ꯆꯥꯎꯈꯠꯄ ꯑꯃ ꯍꯥꯏꯕꯁꯤ ꯂꯝꯗꯨꯗ ꯆꯠꯂꯤ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ꯍꯥꯛꯀꯤ ꯕꯤꯖꯤꯅꯦꯁ ꯇ꯭ꯔꯥꯟꯖꯦꯛꯁꯟꯗꯨꯗ ꯅꯠꯇ꯭ꯔꯒ ꯃꯍꯥꯛꯀꯤ ꯇꯧꯕ ꯉꯝꯕ ꯑꯩꯈꯣꯏꯒꯤ ꯄꯔꯆꯦꯖꯤꯡ ꯄꯋꯥꯔ ꯂꯩꯕ ꯍꯥꯏꯕꯗꯤ ꯏꯀꯣꯅꯣꯃꯤꯒꯤ ꯉꯁꯥꯏꯒꯤ ꯌꯥꯝꯅ ꯃꯁꯥ ꯃꯎ ꯐꯕ ꯑꯩꯈꯣꯏꯒꯤ ꯌꯥꯡꯂꯦꯟ ꯁꯔꯨ ꯑꯃꯈꯛ ꯃꯁꯥ ꯃꯔꯦꯡ ꯐꯟꯗꯣꯛꯇꯨꯅ ꯂꯩ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ꯃꯅꯦꯅ ꯃꯌꯥꯝꯗ ꯑꯩꯈꯣꯏ ꯂꯧꯅꯩ ꯑꯣꯖꯥ ꯑꯗꯨꯅ ꯑꯣꯖꯥꯅ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ꯑꯩꯈꯣꯏꯒꯤ ꯇꯥꯡꯕ ꯃꯇꯝꯁꯦ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ꯂꯥꯛꯏꯉꯩꯁꯤꯗ ꯑꯣꯖꯥ ꯑꯩꯈꯣꯏꯅ ꯏꯀꯣꯅꯣꯃꯤꯛꯁ ꯍꯥꯏꯕꯁꯤ ꯑꯣꯖꯥ ꯀꯔꯤꯅꯣ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ꯏꯀꯣꯅꯣꯃꯤꯛ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ꯑꯃꯅ ꯅꯠꯇ꯭ꯔꯒ ꯂꯩꯉꯥꯛ ꯑꯃꯅ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ꯅ ꯂꯧꯔꯤꯁꯤ ꯑꯣꯖꯥ ꯀꯔꯤꯅꯣ ꯑꯣꯖꯥ
1: ꯁꯦ ꯁꯨꯝ ꯏꯆꯝ ꯆ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ꯏꯀꯣꯅꯣꯃꯤꯛꯁ ꯍꯥꯏꯕꯁꯦ ꯃꯤꯑꯣꯏꯕ ꯑꯃꯅ ꯀꯣ ꯑꯀꯛꯅꯕ ꯔꯤꯁꯣꯔꯁꯁꯦ ꯀꯔꯝ ꯍꯥꯏꯅ ꯁꯤꯖꯤꯟꯅꯒꯅꯤ ꯀꯃꯥꯏꯅ ꯈꯟꯕ ꯀꯧꯕ ꯃꯦꯛ ꯆꯣꯏꯁꯦꯁ ꯒꯤꯕꯟ ꯂꯤꯃꯤꯇꯦꯗ ꯔꯤꯁꯣꯔꯁꯦꯁ ꯑꯗꯨꯒꯤ ꯁ꯭ꯇꯗꯤꯁꯤꯕꯨ ꯏꯀꯣꯅꯣꯃꯤꯛꯁ ꯍꯥꯏꯕꯅꯤ ꯏꯆꯝ ꯆꯝꯕꯅꯤꯀꯣ ꯁꯦ ꯃꯁꯤ ꯌꯥꯝꯅ ꯂꯨꯅ ꯈꯟꯖꯜꯂꯨꯕꯁꯨ ꯗꯔꯀꯥꯔ ꯂꯩꯇꯦ ꯑꯃꯔꯣ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ꯏꯀꯣꯅꯣꯃꯤꯛꯁ ꯍꯥꯏꯔꯒ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ꯄꯣꯂꯤꯁꯤ ꯅꯠꯇ꯭ꯔꯒ ꯐꯤꯁꯀꯦꯜ ꯄꯣꯂꯤꯁꯤ ꯑꯗꯒꯤ ꯑꯆꯧ ꯑꯆꯧꯕ ꯀꯣꯔꯄꯣꯔꯦꯁꯟꯅ ꯂꯧꯔꯤꯕ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ꯑꯦꯛꯇꯤꯚꯤꯇꯤꯁꯦ ꯃꯌꯥꯝꯅ ꯃꯤꯠꯌꯦꯡ ꯎꯅꯩꯀꯣ ꯑꯗꯣ ꯏꯆꯝ ꯆꯝꯅ ꯈꯜꯂꯨꯔꯒꯗꯤ ꯏꯀꯣꯅꯣꯃꯤꯛꯁꯦ ꯃꯤꯑꯣꯏꯕ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ꯈꯣꯏꯒꯤ ꯗꯦꯂꯤ ꯂꯥꯏꯐꯁꯦ ꯁꯤꯖꯤꯟꯅꯕ ꯄꯥꯝꯕꯩ ꯑꯃꯅꯤ ꯍꯥꯏ 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ꯊꯥꯒꯤ ꯇꯣꯂꯣꯞꯁꯦ ꯀꯃꯥꯏꯅ ꯁꯤꯖꯤꯟꯅꯒꯅꯤ ꯅꯠꯇ꯭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ꯒꯤ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ꯏꯗꯨꯀꯦꯁꯟꯒꯤꯗꯃꯛꯇ ꯀꯃꯥꯏꯅ ꯄꯩꯁꯥ ꯇꯨꯡꯁꯤꯟꯒꯅꯤ ꯅꯠꯇ꯭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ꯕꯤꯖꯤꯅꯦꯁ ꯑꯃ ꯍꯧꯕ ꯃꯇꯝꯗ ꯀꯃꯥꯏꯅ ꯏꯟꯚꯦꯁ ꯇꯧꯒꯅꯤ ꯀꯃꯥꯏꯅ ꯄ꯭ꯂꯥꯟ ꯇꯧꯒ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ꯄꯩꯁꯥ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ꯇꯔꯦꯁ ꯄꯤꯔꯤꯕꯀꯣ ꯃꯁꯤ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ꯈꯣꯏꯅ ꯅꯨꯡꯇꯤꯒꯤ ꯍꯥꯎꯁ ꯍꯣꯜ ꯑꯃꯅ ꯏꯃꯨꯡ ꯃꯅꯨꯡ ꯑꯃꯅ ꯊꯦꯡꯅꯔꯒ ꯂꯥꯛꯄ ꯀꯩꯅꯣꯅꯤ ꯍꯥꯏ ꯇꯥꯔꯦꯀꯣ ꯃꯁꯤ ꯏꯀꯣꯅꯣꯃꯤꯛꯁꯅꯦ ꯑꯗꯨꯕꯨ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ꯄꯣꯂꯤꯁꯤ ꯑꯗꯒꯤ ꯌꯥꯝ ꯃꯦꯀ꯭ꯔꯣ ꯂꯦꯚꯦꯜꯗ ꯌꯦꯡꯉꯛꯄꯁꯤꯅꯦ ꯑꯔꯨꯕ ꯊꯕꯛ ꯑꯃ ꯑꯣꯏꯔꯁꯦ ꯃꯌꯥꯝꯅ ꯎꯅꯔꯤꯁꯦꯀꯣ ꯃꯁꯤ ꯃꯌꯥꯝꯁꯦ ꯑꯦꯄ꯭ꯔꯤꯁꯤꯌꯦꯠ ꯇꯧ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ꯏꯀꯣꯅꯣꯃꯤꯛꯁꯀꯤ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ꯅꯣꯂꯦꯖꯁꯦ ꯈꯤꯇꯪ ꯗꯔꯀꯥꯔ ꯂꯩ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ꯕꯦꯁꯤꯛ ꯏꯗꯨꯀꯦꯁꯟꯁꯦ ꯏꯀꯣꯅꯣꯃꯤꯛꯁ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ꯏꯗꯨꯀꯦꯁꯟꯁꯦ ꯁꯤꯝꯄꯜ ꯕꯦꯁꯤꯛ ꯏꯀꯣꯅꯣꯃꯤꯛꯁꯤꯗꯒꯤ ꯍꯧꯔꯒ ꯑꯗꯨꯝ ꯆꯠꯊꯕꯗꯀꯣ ꯑꯆꯧ ꯑꯆꯧꯕ ꯄꯣꯂꯤꯁꯤ ꯄ꯭ꯂꯥꯟ ꯃꯌꯥꯝꯁꯤꯁꯨ ꯑꯗꯨꯝ ꯑꯦꯄ꯭ꯔꯤꯁꯤꯌꯦꯠ ꯇꯧꯕ ꯉꯝꯒꯗ꯭ꯔꯥ ꯍꯥꯏꯅ ꯊꯥꯖꯩ ꯑꯗꯨꯅ
0: ꯑꯗꯨꯅ ꯕꯦꯁꯤꯛ ꯏꯀꯣꯅꯣꯃꯤꯛꯁꯇꯒꯤ ꯍꯧꯔꯒ ꯐꯦꯃꯤꯂꯤꯒꯤ ꯅꯠꯇ꯭ꯔꯒ ꯃꯥꯒꯤ ꯀꯩꯔꯣꯏ ꯂꯩꯀꯥꯏꯒꯤ ꯂꯥꯛꯑꯀꯥꯟꯗ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ꯗꯒꯤ ꯂꯩꯕꯥꯛꯀꯤ ꯂꯥꯛꯑꯦ ꯂꯩꯕꯥꯛꯇꯒꯤ ꯑꯃꯨꯛ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ꯔꯤꯂꯦꯇꯦꯗ ꯑꯣꯏꯕ ꯏꯀꯣꯅꯣꯃꯤꯛꯁ ꯑꯃꯨꯛ ꯂꯥꯛꯇꯣꯏꯅꯦ ꯑꯣꯖꯥ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ꯕꯗ ꯑꯣꯖꯥ ꯉꯁꯥꯏ ꯏꯀꯣꯅꯣꯃꯤꯛꯁꯦ ꯉꯁꯥꯏꯒꯤ ꯃꯦꯀ꯭ꯔꯣ ꯃꯥꯏꯀ꯭ꯔꯣ ꯂꯩꯔꯝꯕꯗꯒꯤ ꯑꯃꯨꯛ ꯉꯁꯥꯏ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ꯀꯣꯅꯣꯃꯤꯛꯁ ꯑꯃꯨꯛ ꯂꯥꯛꯈꯤꯕ ꯑꯣꯖꯥ ꯑꯗꯨꯅ ꯑꯣꯖꯥ ꯇꯦꯜꯂꯞꯅ ꯑꯣꯖꯥ ꯁꯝꯂꯞꯅ ꯑꯩꯈꯣꯏ ꯏꯀꯣꯅꯣꯃꯤꯛꯁꯦ ꯑꯣꯖꯥ ꯃꯈꯜꯁꯦ ꯀꯌꯥꯃꯨꯛꯀꯨꯝꯕꯗꯤ ꯑꯣꯖꯥ ꯈꯥꯏꯗꯣꯛꯏ ꯕ꯭ꯔꯣꯗꯂꯤ ꯍꯥꯏ ꯇꯥꯔꯦ ꯑꯣꯖꯥꯀꯣ ꯌꯥꯝ ꯄꯤꯛꯄ ꯈꯣꯠꯄꯗꯨꯗꯤ ꯁꯥꯏꯠ ꯂꯥꯏꯟ ꯇꯧꯔꯒꯁꯨ ꯑꯣꯖꯥꯀꯣ ꯈꯤꯇꯪ ꯆꯥꯎꯔꯥꯛ ꯆꯥꯎꯔꯥꯛꯄ ꯍꯥꯏ ꯇꯥꯔꯦ ꯑꯣꯖꯥ ꯑꯗꯨꯒ ꯑꯝꯇ ꯍꯥꯏꯕꯤꯌꯨ ꯑꯣꯖꯥ
1: ꯍꯣꯏ ꯕ꯭ꯔꯣꯗꯂꯤ ꯍꯥꯏꯖꯔꯕꯗ ꯃꯥꯏꯀ꯭ꯔꯣ ꯏꯀꯣꯅꯣꯃꯤꯛꯁ ꯍꯥꯏꯕ ꯑꯃ ꯂꯩꯔꯦ ꯀꯣ ꯃꯦꯀ꯭ꯔꯣ ꯏꯀꯣꯅꯣꯃꯤꯛꯁ ꯍꯥꯏꯕ ꯑꯃ ꯂꯩꯔꯦ ꯑꯅꯤꯁꯤꯗ ꯃꯥꯒꯤ ꯏꯀꯣꯅꯣꯃꯤꯛꯁꯀꯤ ꯃꯦꯟ ꯀꯦꯇꯒꯣꯔꯤꯁꯦ ꯑꯗꯨꯝ ꯊꯝꯖꯕ ꯌꯥꯔꯦꯀꯣ ꯃꯥꯏꯀ꯭ꯔꯣ ꯏꯀꯣꯅꯣꯃꯤꯛꯁ ꯍꯥꯏꯁꯤꯅ ꯄꯤꯄꯜ ꯃꯤꯑꯣꯏꯕꯁꯤꯡꯅ ꯀꯃꯥꯏꯅ ꯗꯤꯁꯤꯖꯟ ꯂꯧꯒꯦ ꯀꯃꯥꯏꯅ ꯆꯣꯏꯁꯦꯁ ꯂꯩꯔꯤꯕ ꯂꯤꯃꯤꯇꯦꯗ ꯔꯤꯁꯣꯔꯁꯦꯁ ꯀꯟꯁꯇ꯭ꯔꯦꯟ ꯑꯣꯞꯇꯤꯃꯥꯏꯖꯦꯁꯟ ꯀꯧꯋꯤꯀꯣ ꯑꯗꯨꯗ ꯃꯤꯑꯣꯏꯕ ꯅꯠꯇ꯭ꯔꯒ ꯐꯔꯝ ꯏꯟꯗꯁꯇ꯭ꯔꯤ ꯁꯤꯒꯨꯝꯕꯁꯤꯅ ꯀꯃꯥꯏꯅ ꯗꯤꯁꯤꯖꯟ ꯂꯧꯒꯦ ꯀꯃꯥꯏꯅ ꯆꯣꯏꯁꯦꯁ ꯇꯧꯒꯦ ꯁꯤꯒꯤ ꯁ꯭ꯇꯗꯤꯁꯤꯕꯨ ꯃꯥꯏꯀ꯭ꯔꯣ ꯏꯀꯣꯅꯣꯃꯤꯛꯁ ꯍꯥꯏꯔꯦꯀꯣ ꯑꯗꯒꯤ ꯃꯦꯀ꯭ꯔꯣ ꯍꯥꯏꯔꯒ ꯅꯆꯧꯕꯔꯣꯝꯗ ꯀꯔꯝꯕ ꯐꯤꯁꯀꯦꯜ ꯄꯣꯂꯤꯁꯤ ꯅꯠꯇ꯭ꯔꯒ ꯃꯣꯅꯤꯇꯔꯤ ꯄꯣꯂꯤꯁꯤ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ꯃꯥꯒꯤ ꯄꯣꯂꯤꯁꯤ ꯁꯦꯠ ꯇꯧꯏ ꯂꯩꯗꯅ ꯕꯖꯦꯠ ꯁꯦꯠ ꯇꯧꯕ ꯄꯣꯂꯤꯁꯤ ꯁꯦꯠ ꯇꯧꯕ ꯑꯗꯒꯤ ꯏꯟꯇꯔꯦꯁ ꯔꯦꯠ ꯂꯦꯞꯄ ꯑꯗꯒꯤ ꯄꯩꯁꯥ ꯄꯨꯊꯣꯛꯄ ꯖꯤ ꯗꯤ ꯄꯤ ꯀꯃꯥꯏꯅ ꯑꯣꯜꯂꯤ ꯈꯣꯠꯂꯤ ꯑꯗꯨꯒꯤ ꯁ꯭ꯇꯗꯤꯗꯨꯅ ꯃꯦꯀ꯭ꯔꯣ ꯏꯀꯣꯅꯣꯃꯤꯛꯁ ꯑꯅꯤꯁꯤꯅꯦ ꯆꯝ ꯆꯝꯕꯗ ꯍꯥꯏꯔꯤꯁꯦ ꯇꯧꯕꯗꯕꯨ ꯏꯀꯣꯅꯣꯃꯤꯛꯁꯀꯤ ꯁ꯭ꯇꯗꯤꯁꯦ ꯌꯥꯝꯅ ꯔꯤꯁꯔꯁ ꯏꯟꯇꯦꯟꯁꯤꯞ ꯑꯣ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ꯀꯒꯤ ꯑꯆꯧꯕ ꯃꯐꯝ ꯑꯃ ꯂꯩ ꯍꯥꯏ ꯇꯥꯔꯦ ꯑꯪꯀꯁꯦ ꯐ꯭ꯔꯣꯝ ꯁ꯭ꯇꯦꯇꯤꯁꯇꯤꯛꯁ ꯏꯀꯣꯅꯣꯃꯦꯇ꯭ꯔꯤꯛꯁ ꯑꯗꯨꯗꯒꯤ ꯀꯦꯜꯀꯨꯂꯁ ꯑꯔꯨ ꯑꯔꯨꯕ ꯑꯪꯀ ꯃꯌꯥꯝ ꯑꯃ ꯑꯦꯄ꯭ꯂꯥꯏꯗ ꯃꯦꯠ ꯁꯤꯖꯤꯟꯅꯔꯒ ꯒꯦꯝ ꯊꯤꯌꯔꯤ ꯀꯣ ꯑꯆꯧ ꯑꯆꯧꯕ ꯁꯤ ꯁꯤꯖꯤꯟꯅꯔꯕꯁꯤ ꯃꯌꯥꯝ ꯃꯥꯏꯀ꯭ꯔꯣꯗꯁꯨ ꯃꯦꯀ꯭ꯔꯣꯗꯁꯨ ꯂꯣꯏꯅꯃꯛ ꯁꯤꯖꯤꯟꯅꯩ ꯑꯗꯨꯒ ꯃꯁꯤ ꯄꯨꯜꯂꯒ ꯊꯤꯌꯣꯔꯤ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ꯕꯁꯦ ꯀꯃꯥꯏꯅ ꯑꯦꯝꯄꯦꯔꯤꯀꯦꯜ ꯗꯦꯇꯥꯅ ꯄ꯭ꯔꯨꯐ ꯇꯧꯒꯦ ꯍꯥꯏꯁꯦ ꯁꯤꯒꯤꯁꯤꯗꯗꯤ ꯑꯦꯝꯄꯦꯔꯤꯀꯦꯜ ꯏꯀꯣꯅꯣꯃꯤꯛꯁꯀꯣ ꯏꯀꯣꯅꯣꯃꯦꯇ꯭ꯔꯤꯛ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ꯇꯧꯕꯁꯦ ꯑꯪꯀꯒꯤ ꯌꯥꯝꯅ ꯆꯥꯎꯔꯕ ꯑꯦꯄ꯭ꯂꯤꯀꯦꯁꯟ ꯑꯃꯅꯦ
0: ꯍꯥꯏꯅ ꯈꯪꯅ ꯍꯦꯟꯅ ꯍꯥꯏꯅꯕꯗ ꯏꯁ ꯑꯥꯔꯠ ꯑꯣꯐ ꯃꯦꯊꯃꯦꯇꯤꯀꯦꯜ ꯗꯥꯇꯥꯅꯤ ꯀꯥꯏꯅ ꯑꯣꯖꯥ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ꯅꯕꯁꯨ ꯊꯝꯃꯤ ꯑꯣꯖꯥ ꯑꯗꯨꯅ ꯑꯣꯖꯥ ꯉꯁꯥꯏꯒꯤ ꯑꯣꯖꯥꯅꯁꯨ ꯏꯀꯣꯅꯣꯃꯤꯛꯁꯀꯤ ꯕꯦꯁꯤꯛ ꯏꯀꯣꯅꯣꯃꯤꯛꯁꯇꯒꯤ ꯍꯧꯔꯒ ꯑꯣꯖꯥ ꯃꯊꯪ ꯃꯊꯪ ꯂꯥ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ꯉꯁꯤ ꯉꯁꯤꯃꯨꯛ ꯑꯩꯈꯣꯏꯅ ꯍꯤꯡꯉꯤꯕꯁꯦ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ꯀꯤ ꯗꯦꯇꯥ ꯁꯥꯏꯟꯁꯀꯤ ꯑꯗꯒꯤ LLM ꯂꯥꯁ ꯃꯣꯗꯦꯜ ꯂꯦꯡꯒ꯭ꯋꯦꯖꯀꯤ ꯀ꯭ꯋꯥꯟꯇꯝꯒꯤ ꯑꯅꯧꯕ ꯃꯊꯪ ꯃꯊꯪ ꯇꯦꯛꯅꯣꯂꯣꯖꯤꯁꯦ ꯂꯥꯛꯄꯁꯤ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ꯈꯛ ꯑꯩꯈꯣꯏꯅ ꯕꯦꯛ ꯊ꯭ꯔꯨ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ꯔꯤꯒꯨꯝꯕ ꯑꯃ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ꯃꯣꯕꯥꯏꯜ ꯐꯣꯟꯁꯦ ꯀꯤꯄꯦꯗꯒꯤ ꯁ꯭ꯃꯥꯔꯠ ꯐꯣꯟꯁꯦ 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ꯀꯝꯄꯅꯤꯗꯨꯅ ꯅꯠ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ꯂꯩꯕꯥꯛꯇꯨ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 ꯕꯦꯛ ꯊ꯭ꯔꯨꯁꯦ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ꯍ꯭ꯌꯨꯖ ꯑꯦꯃꯥꯎꯟ ꯑꯃꯈꯛꯇꯤ ꯑꯩꯈꯣꯏ ꯊꯥꯗꯔꯤꯅꯤꯕꯖꯥ ꯑꯗꯨꯃꯛ ꯃꯀꯩ ꯑꯃꯗ ꯊꯥꯗꯔꯒꯗꯤ ꯃꯀꯩ ꯑꯃꯗꯨꯃꯨ ꯐꯦꯜ ꯑꯣꯏꯔꯒꯗꯤ ꯌꯥꯔꯛꯇꯕꯖꯥ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ꯁꯦ ꯑꯩꯈꯣꯏꯅ ꯃꯤꯠꯃꯥꯡꯗ ꯎꯔꯒꯁꯨ ꯑꯗꯨꯒꯤ ꯄꯣꯂꯤꯁꯤ ꯑꯗꯨꯒꯤ ꯃꯗꯨꯒꯤ ꯗꯦꯕꯂꯞꯃꯦꯟꯁꯦ 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ꯕꯥꯛꯇꯨꯗ ꯉꯥꯛꯏꯕ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ꯁꯔꯚꯤꯁꯇꯒꯤ ꯍꯧꯔ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ꯏꯀꯣꯅꯣꯃꯤꯛꯁꯤꯡꯁꯤꯅ ꯉꯁꯥꯏꯒꯤ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ꯕꯥꯛꯀꯤ ꯃꯤꯌꯥꯝꯒꯤ ꯑꯩꯈꯣꯏꯒꯤ ꯐ꯭ꯂꯦꯛꯁꯤꯞ ꯄ꯭ꯔꯣꯒ꯭ꯔꯥꯝ ꯍꯥꯏꯒꯗ꯭ꯔꯥ ꯀꯥꯟ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ꯃꯥꯏꯅ ꯁꯦꯛꯇꯔ ꯌꯨꯜꯁꯦ ꯊꯥꯗ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ꯖꯥ ꯉꯁꯥꯏ ꯏꯀꯣꯅꯣꯃꯤꯛꯁ ꯑꯃꯅ ꯀꯔꯤ ꯀꯔꯤꯗ ꯑꯩꯈꯣꯏꯒꯤ ꯃꯤꯠꯌꯦꯡ ꯌꯦꯡꯉ ꯇꯧꯏ ꯍꯥꯏꯕꯗꯨ ꯈꯤꯇꯪ ꯁꯝꯅ ꯊꯝꯕꯤꯌꯨ ꯑꯣꯖꯥ
1: ꯍꯣꯏ ꯃꯁꯤ ꯌꯥꯝꯅ ꯆꯥꯎꯔꯕ ꯇꯣꯄꯤꯛ ꯑꯃꯅꯦ ꯍꯥꯏꯖꯔꯒꯦꯀꯣ ꯑꯗꯨꯗ ꯑꯩꯒꯤ ꯁꯝꯂꯞꯅ ꯍꯥꯏꯔꯕꯗ ꯍꯧꯖꯤꯛ ꯁꯣꯝꯗꯁꯨ ꯄꯟꯕꯤꯈ꯭ꯔꯦꯀꯣ ꯔꯦꯄꯤꯗ ꯇꯦꯛꯅꯣꯂꯣꯖꯤꯀꯦꯜ ꯑꯦꯗꯚꯥꯟꯁꯅꯤ ꯂꯩꯔꯤꯕ ꯑꯣꯏꯔꯤꯕ ꯇ꯭ꯔꯥꯟꯖꯤꯁꯟꯁꯦ ꯏꯀꯣꯅꯣꯃꯤꯒꯤꯀꯣ AIꯁꯤꯅ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ꯄꯨꯔꯛꯏ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ꯠ ꯗꯤꯁꯀꯚꯔꯤꯒꯤ ꯃꯇꯨꯡꯗ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ꯁꯤꯅ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ꯄꯨꯔꯛꯄ ꯅꯦꯝ ꯈꯟꯖꯩꯀꯣ ꯃꯁꯤ ꯕꯤꯛ ꯗꯦꯇꯥ ꯁꯤꯒꯤ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ꯑꯣꯡ ꯇ꯭ꯔꯦꯟ ꯇꯧꯔꯒ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ꯑꯣꯡ ꯃꯌꯥꯝ ꯑꯃ ꯀꯩꯅꯣꯁꯤꯅ ꯇꯦꯛꯅꯣꯂꯣꯖꯤꯁꯤꯅ ꯉꯝꯍꯜꯂꯦꯀꯣ ꯃ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ꯛꯀꯦꯗ ꯑꯩꯈꯣꯏꯒꯤ ꯑꯆꯧ ꯑꯆꯧꯕ ꯑꯣꯄꯣꯔꯆꯨꯅꯤꯇꯤ ꯃꯌꯥꯝ ꯑꯃꯁꯨ ꯀ꯭ꯔꯤꯌꯦꯠ ꯇꯧꯏ ꯀꯣ ꯑꯗꯒꯤ ꯆꯦꯂꯦꯟꯖꯦꯁ ꯃꯌꯥꯝ ꯑꯃꯁꯨ ꯑꯣꯛꯅꯔꯦ ꯍꯥꯏ ꯇꯥꯔꯦꯀꯣ ꯑꯗꯨ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AIꯁꯤꯅ ꯊꯕꯛ ꯀꯌꯥ ꯑꯃ ꯑꯣꯇꯣꯃꯦꯠ ꯇꯧꯔꯒ ꯊꯕꯛ ꯔꯨꯇꯤꯟ ꯇꯥꯁꯛ ꯃꯌꯥꯝ ꯑꯃ ꯃꯤꯅ ꯇꯧꯕꯒꯤ ꯗꯔꯀꯥꯔ ꯇꯥꯔꯛꯇ꯭ꯔꯕ ꯁꯤꯒꯤ ꯐꯤꯕꯝꯗ ꯂꯩꯔꯦ ꯑꯗꯨꯅ ꯆꯤꯡꯅꯔꯤꯕ ꯀꯤꯅꯔꯤꯕ ꯃꯌꯥꯝꯁꯦ ꯋꯥꯔꯀꯔ ꯑꯅꯧꯕꯁꯤꯒꯤ ꯃꯥꯒꯤ ꯋꯥꯔꯛꯁꯤꯡꯁꯦ ꯖꯣꯕꯁꯤꯡꯁꯦ ꯔꯤꯄ꯭ꯂꯦꯁ ꯇꯧꯔꯒꯅꯤꯀꯣ AIꯁꯤꯅ ꯑꯗꯒꯤ ꯃꯗꯨꯃ ꯂꯩꯔꯦ ꯑꯗꯒꯤ ꯄ꯭ꯔꯗꯛꯇꯤꯚꯤꯇꯤꯁꯦ ꯃꯁꯤꯒꯤ ꯔꯦꯄꯤꯗ ꯇꯦꯛꯅꯣꯂꯣꯖꯤ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ꯄ꯭ꯔꯗꯛꯇꯤꯚꯤꯇꯤꯁꯦ ꯌꯥꯝꯅ ꯍꯦꯟꯒꯠꯍꯜꯂꯦꯕꯀꯣ ꯃꯁꯤ ꯑꯐꯕ ꯑꯃꯅꯦꯅ ꯂꯧꯖꯩꯀꯣ ꯑꯗꯨꯒ ꯑꯩꯒꯤ ꯋꯥꯈꯟꯗꯗꯤ ꯃꯁꯤ ꯑꯣꯄꯣꯔꯆꯨꯅꯤꯇꯤꯅꯦꯅ ꯂꯧꯕ ꯐꯩ ꯃꯌꯥꯝꯅ ꯆꯤꯡꯅꯕ ꯑꯟꯁꯔꯇꯦꯟꯇꯤ ꯂꯩꯔꯤꯁꯤꯁꯨ ꯂꯩꯇꯕ ꯌꯥꯗꯦ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ꯁꯨꯝ ꯍꯤꯁꯇ꯭ꯔꯤꯗ ꯌꯦꯡꯖꯔꯒꯗꯤ ꯍꯥꯏ 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ꯇꯥꯏꯄ꯭ꯔꯥꯏꯇꯔ ꯂꯩꯔꯝꯕꯁꯤ ꯀꯝꯄ꯭ꯌꯨꯇꯔꯅ ꯍꯣ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ꯇꯥꯏꯄꯤꯁ ꯃꯌꯥꯝ ꯑꯃꯒꯤ ꯊꯕꯛ ꯃꯥꯡꯈꯤꯀꯣ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ꯀꯝꯄ꯭ꯌꯨꯇꯔꯅ ꯊꯕꯛ ꯑꯅꯧ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ꯀ꯭ꯔꯤꯌꯦꯠ ꯇꯧꯋꯦꯕꯀꯣ ꯑꯗꯨꯃꯥꯏꯅ AI ꯂꯥꯛꯄꯁꯤꯅ ꯑꯗꯒꯤ ꯕꯤꯛ ꯗꯦꯇꯥ ꯃꯣꯗꯦꯜ ꯂꯥꯛꯄꯁꯤꯅ ꯔꯨꯇꯤꯟ ꯇꯥꯁꯛ ꯃꯌꯥꯝ ꯑꯃ ꯔꯤꯄ꯭ꯂꯦꯁ ꯇꯧꯕ ꯌꯥꯏ ꯇꯧꯕꯗꯕꯨ ꯑꯅꯧꯕ ꯂꯥꯛꯏꯕ ꯋꯥꯔꯀꯔꯁꯤꯡꯁꯤꯅ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ꯁ꯭ꯀꯤꯜꯁꯦ ꯑꯦꯗꯥꯞ ꯇꯧꯕ ꯀꯣ ꯁꯣ ꯅ꯭ꯌꯨ ꯁ꯭ꯀꯤꯜꯁ ꯅ꯭ꯌꯨ ꯖꯣꯕꯁ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ꯖꯧ ꯍꯥꯏꯔꯒꯗꯤ ꯆꯦꯟꯖꯁꯤꯕꯨ ꯑꯦꯝꯕ꯭ꯔꯦꯁ ꯇꯧꯕꯤꯕꯀꯣ ꯑꯗꯨꯒ ꯑꯍꯣꯡꯕꯁꯤ ꯃꯥꯡ ꯊꯥꯔꯒ ꯆꯠꯄꯤꯕ ꯍꯥꯏ ꯇꯥꯔꯦꯀꯣ ꯅꯪꯒꯤ ꯁ꯭ꯀꯤꯜꯁꯤꯡꯁꯤ ꯑꯞꯗꯦꯠ ꯇꯧꯔꯒ ꯀꯃꯥꯏꯅ AI ꯁꯤꯖꯤꯟꯅꯒꯅꯤ ꯀꯃꯥꯏꯅ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ꯒꯅꯤ ꯍꯥꯟꯅ ꯂꯩꯔꯤꯕ ꯁ꯭ꯀꯤꯜꯁꯤꯡꯁꯤꯗ
0: ꯂꯤꯚꯤꯡ ꯗꯥꯏꯅꯣꯁꯣꯔꯁꯀꯤ
1: ꯑꯗꯨꯃꯥꯏꯅ
0: ꯂꯩꯍꯧꯔꯒ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ꯍꯧꯖꯤꯛꯁꯦ ꯑꯣꯖꯥ ꯄꯣꯁ ꯀꯣꯚꯤꯗꯀꯤ ꯃꯇꯨꯡꯗꯒꯤꯗꯤ ꯉꯁꯥꯏꯒꯤ ꯒ꯭ꯂꯣꯕꯦꯜ ꯏꯀꯣꯅꯣꯃꯤꯒꯤ ꯒ꯭ꯂꯣꯕꯦꯜ ꯁꯤꯅꯦꯔꯤꯌꯣꯒꯤ ꯒ꯭ꯂꯣꯕꯦꯜ ꯇ꯭ꯔꯥꯟꯖꯦꯛꯁꯟꯒꯤ ꯄꯦꯇꯔꯟ ꯄ꯭ꯂꯦꯠꯐꯣꯝꯁꯦ ꯆꯦꯟꯖ ꯇꯧꯔꯦꯅ ꯑꯈꯟꯅꯩꯁꯤꯡ ꯑꯣꯖꯥ ꯇꯥꯛꯏ ꯑꯣꯖꯥ ꯄꯣꯁ 2000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ꯖꯥ ꯁꯥꯎꯠ ꯏꯁ ꯑꯦꯁꯤꯌꯥꯁꯤ ꯍꯧꯖꯤꯛꯁꯦ ꯃꯥꯂꯦ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ꯈꯣꯏꯒꯤ ꯀꯩꯅꯣ ꯏꯀꯣꯅꯣꯃꯤꯒꯤ ꯍꯐꯅꯦꯅ ꯃꯌꯥꯝꯁꯤ ꯂꯧꯅꯔꯤꯉꯩꯒꯤ ꯃꯔꯛꯁꯤꯗ ꯃ꯭ꯌꯥꯟꯃꯥꯔꯗ ꯑꯩꯈꯣꯏ ꯗꯦꯃꯣꯀ꯭ꯔꯦꯁꯤ ꯀꯥꯏꯕ ꯑꯗꯨ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ꯆꯍꯤ ꯏꯀꯥꯟ ꯀꯥꯟꯅ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ꯔꯤ ꯂꯪꯀꯥꯗ ꯏꯔꯥꯡ ꯊꯣꯛꯈꯤꯕ ꯑꯗꯒꯤ ꯅꯦꯄꯥꯜꯒꯤ ꯕꯪꯒ꯭ꯂꯥꯗꯦꯁꯀꯤ ꯑꯗꯒꯤ ꯄꯥꯀꯤꯁꯇꯥꯟꯒꯤ ꯕꯂꯣꯁꯀꯤ ꯑꯗꯒꯤ ꯋꯦꯁ ꯑꯦꯁꯤꯌꯥꯒꯤ ꯉꯁꯥꯏ ꯎꯝꯈꯟꯅꯔꯛꯄꯁꯦ ꯍꯦꯟꯅ ꯉꯁꯥꯏ ꯏꯟꯇꯦꯟꯁꯤꯐꯥꯏ ꯇꯧꯔꯛꯄ ꯑꯗꯒꯤ ꯀꯩꯅꯣꯒꯤ ꯑꯩꯈꯣꯏꯒꯤ ꯌꯨꯔꯣꯞꯀꯤ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ꯗꯨꯒ ꯑꯃꯨꯛ ꯂꯦꯇꯤꯟ ꯑꯃꯦꯔꯤꯀꯥꯔꯣꯝꯗ ꯉꯁꯥꯏꯒꯤ ꯗ꯭ꯔꯒꯀꯤ ꯀꯩꯀꯩꯒꯤꯁꯦ ꯍꯥꯏ ꯇꯥꯔꯦ ꯑꯣꯖꯥꯀꯣ ꯃꯁꯤꯒꯤ ꯁꯤꯞꯃꯦꯟꯁꯤꯡꯁꯦ ꯈꯥ ꯍꯦꯟꯅ ꯀꯟꯖꯤꯜꯂꯛꯄ ꯃꯁꯤꯗ ꯌꯨꯅꯥꯏꯇꯦꯠ ꯁ꯭ꯇꯦꯠꯁꯅ ꯌꯥꯝꯅ ꯑꯆꯧꯕ ꯔꯣꯜ ꯂꯧꯔꯀꯥꯟ ꯃꯊꯪ ꯃꯊꯪ ꯃꯥꯁꯤꯅ ꯁꯟꯗꯥꯏꯅꯕ ꯈꯣꯠꯅꯕ ꯍꯥꯏꯒꯗ꯭ꯔ ꯃꯥꯒꯤ ꯏꯀꯣꯅꯣꯃꯤꯗꯨ ꯐꯒꯠꯅꯕ ꯍꯥꯏꯅ ꯌꯦꯡꯉꯛꯄ 미행 세우자고 아두가 로이나는 신의 심북수 아무 아이코기 말링 에너지기 크라이시스에 토오니까 내가 반람이바 US가 아코 이스라엘 거기 아코 이란 기기 란기 타오기 라고만 담 세우자 마시다 에스 세니어 디렉터 아모이나 아코기 이케노 세우자 후직 레이버 글로벌 이코노믹 스테이트 세우자 어자 나카노 미인디 이니
1: 선아비스 양초미 one of the big mega trend hai tareko geopolitical tension geopolitical conflicts because Southeast Asia the lagre ko hana de ki covid pandemic lo sala kan se da malen gi economy se recover tar pom matung da hai tareko tar tanga ri matung jeda jeda geopolitical tension ama me ama ma lag pase ko gi russia ga ukraine ga gi conflict lag ki ba ade Southeast Asia den som na thambi ki ba me ama ma le re ko ade gi kan da us ga iran ga middle east ta ri ba crisis me ama ma le masi sina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me ama ma create ta ve ko ade gi ट्रेड एंड इन्वेस्टमेंट अनसर्टेनिटी लेबसिना इंडस्ट्री बुहाई करा फर्म बुहाई करा करी पैसा था दो नो करी इन्वेस्ट तो दो नो हाई बगी अनसर्टेनिटी लेबसिना चौबा सिग्नबा मले हेले नत्र मसी मेम से खै तुम थेंगना दन ला अनी एना सुखन जे फ्यूचर से तुम ले अदु अमा कसु थम जगे मैक्रो ट्रेंड से क्लाइमेट चेंज से सु अइंग सा हो को के चौबा के ट्रेंड नम ने बको आगे इंफ्रास्ट्रक्चर इन्वेस्टमेंट द जी लाइवलीहुड मेम से इफेक्ट तो रिन ने मसी मेम से न को akoi nga sai gi ahan bad what is such a technological change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ai sin masiki opportunities na ne si mayam su my thing na ba aduga solve the wogi opportunity shu dum le gani thai ai wa khan da di uncertainty mayam am le to wada bu uncertainty is na hong ba ma porak pa gi long term da dum positive outlook ti khara le be ai na khan jai masi koi na my thing na ba ta ne
0: hai dia sa ꯍꯨꯖꯤꯛꯀꯤ ꯂꯥꯟꯊꯦꯡꯅꯔꯤꯕ ꯃꯥꯌꯣꯛꯅꯔꯤꯕ ꯁꯣꯜꯞ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ꯝ ꯑꯃꯗ ꯈꯔ ꯈꯖꯤꯛ ꯂꯦꯡꯊꯣꯛ-ꯂꯦꯡꯁꯤꯟ ꯈꯔ ꯈꯖꯤꯛ ꯀꯥꯏꯔꯒꯁꯨ ꯃꯗꯨꯁꯨ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ꯆꯨꯅꯤꯇꯤꯁꯅꯦꯅ ꯂꯧꯕꯁꯨ ꯌꯥꯏ ꯑꯦꯠ ꯆꯦꯂꯦꯟꯖ ꯋꯤꯗꯤꯟ ꯗ ꯆꯦꯂꯦꯟꯖꯇꯁꯨ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ꯆꯨꯅꯤꯇꯤꯅ ꯕꯤꯍꯦꯕ ꯇꯧꯔꯒ ꯑꯗꯨꯝ ꯂꯧꯕ ꯌꯥꯏ ꯅꯠꯇ ꯄꯤꯕꯅ ꯅꯠꯇ꯭ꯔꯣ ꯁꯥꯔ
1: ꯃꯥꯅꯦ ꯃꯥꯅꯦ ꯁꯤꯗꯩꯁꯤꯗ ꯑꯩ ꯑꯃꯇꯪꯗꯒ ꯊꯝꯖꯒꯦ ꯏꯟꯗꯤꯌꯥꯒꯤ ꯍꯥꯏꯅ ꯑꯣꯏꯔꯒꯗꯤꯀꯣ ꯃꯁꯤ ꯌꯥꯝ ꯑꯣꯄꯣꯔꯆꯨꯅꯤꯇꯤꯅꯦꯅ ꯂꯧꯕ ꯌꯥꯏꯀꯣ ꯏꯟꯗꯤꯌꯥ ꯁꯤ ꯌꯥꯝ ꯀꯥꯟꯅ ꯏꯠꯁ ꯑ ꯚꯥꯏꯕ꯭ꯔꯦꯟꯠ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ꯜ ꯀꯜꯆꯔꯀꯣ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ꯌꯨꯠ ꯄꯣꯄꯨꯂꯦꯁꯟ ꯁꯦ ꯌꯥꯝꯅ ꯆꯥꯎꯈꯠꯂꯛꯏꯕ ꯌꯨꯠ ꯄꯣꯄꯨꯂꯦꯁꯟꯅꯤ ꯃꯁꯤ ꯀꯝꯄꯤꯌꯔ ꯇꯨ ꯆꯥꯏꯅꯥ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ꯀꯣ ꯆꯥꯏꯅꯥ ꯑꯁꯤ ꯃꯥꯒꯤ ꯕꯔꯠ ꯀꯟꯇ꯭ꯔꯣꯜꯒꯤ ꯄꯣꯂꯤꯁꯤ ꯂꯩꯕꯗꯨꯅ ꯄꯣꯄꯨꯂꯦꯁꯟ ꯄꯤꯔꯥꯃꯤꯠꯁ ꯏꯟꯚꯔꯇꯦꯠ ꯑꯣꯏꯔꯦ ꯍꯥꯏ ꯇꯥꯔꯦ ꯃꯣꯏ ꯑꯍꯟꯒꯤ ꯄꯣꯄꯨꯂꯦꯁꯟ ꯍꯦꯜꯂꯦ ꯌꯨꯠꯀꯤ ꯄꯣꯄꯨꯂꯦꯁꯟ ꯌꯥꯝꯗꯦ ꯏꯟꯗꯤꯌꯥꯒꯤꯗꯤ ꯌꯨꯠ ꯄꯣꯄꯨꯂꯦꯁꯟꯁꯤ ꯌꯥꯝ ꯌꯥꯝꯈꯠꯂꯛꯏꯕ
0: ꯍꯥꯏꯗꯤ ꯇꯧꯕ
1: ꯉꯝꯕꯒꯤ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ꯜ ꯁ꯭ꯄꯤꯔꯤꯠ ꯚꯥꯏꯕ꯭ꯔꯦꯟꯠ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ꯗꯤꯖꯤꯇꯦꯜ ꯇ꯭ꯔꯥꯟꯁꯐꯣꯔꯃꯦꯁꯟ ꯑꯃ ꯇꯧꯈꯤꯕꯁꯤꯅ ꯇ꯭ꯔꯥꯟꯖꯦꯛꯁꯟ ꯀꯣꯁ ꯃꯌꯥꯝ ꯑꯃ ꯅꯦꯝꯊꯍꯟꯕꯀꯣ ꯑꯩꯈꯣꯏꯅ ꯕꯤꯖꯤꯅꯦꯁ ꯑꯃ ꯍꯥꯡꯕ ꯅꯠꯇ꯭ꯔꯒ ꯀꯩꯅꯣ ꯇꯧꯕ ꯏꯟꯇꯔꯅꯦꯠ ꯁ꯭ꯃꯥꯔꯠꯐꯣꯟꯒꯤ ꯊ꯭ꯔꯨꯗꯀꯣ ꯀꯁꯇꯃꯔꯁꯤꯕꯨ ꯏꯟꯗꯤꯌꯥꯗ ꯂꯩꯒꯦꯔꯥ ꯌꯨ ꯑꯦꯁꯇ ꯂꯩꯒꯦꯔꯥ ꯋꯥꯔꯜ ꯋꯥꯏꯗ ꯔꯤꯆ ꯇꯧꯍꯟꯕ

0: ꯑꯗꯩ ꯑꯦꯛꯖꯥꯝ ꯒꯨꯝꯕ ꯂꯩꯕ ꯈꯣꯠꯄꯗ ꯉꯝꯃꯛꯇꯦꯕ ꯏꯁꯥꯁꯦ ꯔꯤꯀꯣꯚꯔꯤ ꯐꯪꯍꯜꯂꯛꯇꯦꯕ ꯑꯗꯨꯅ ꯑꯗꯨꯝ ꯍꯥꯏꯗꯤ ꯂꯦꯞꯄꯦ ꯃꯔꯛ ꯃꯔꯛꯇꯁꯨ ꯑꯗꯨꯝ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ꯀ ꯋꯥꯔꯤ ꯀꯔꯤ ꯁꯥꯟꯅꯗꯅ ꯁꯨꯃꯥꯏꯅ ꯋꯥꯍꯪ ꯈꯔ ꯊꯝꯕꯤꯔꯝꯕꯤꯗꯣ
0: ꯊꯥꯒꯠꯆꯔꯤ
1: ꯕꯂꯥꯟꯊꯣꯏꯕꯤ ꯁꯥꯟꯅꯔꯣꯏ ꯃꯌꯥꯝꯁꯤ ꯌꯥꯝꯅ ꯂꯩꯕꯅꯤꯅ ꯁꯥꯟꯅꯔꯣꯏ ꯃꯌꯥꯝꯁꯤ ꯍꯦꯛꯇ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ꯂꯩꯌꯦ ꯍꯥꯏꯕꯗꯨ ꯈꯪꯗꯣꯛꯅꯕ ꯇꯧꯁꯤ
2: ꯗꯦꯕꯤꯛꯇꯣ ꯑꯗꯨꯗꯤ ꯃꯈꯥ ꯇꯥꯕ ꯃꯔꯨꯞꯁꯤꯡꯗꯃꯨꯛ ꯍꯪꯂꯨꯔꯁꯤ ꯃꯔꯨꯞꯀꯤ ꯃꯤꯡ ꯂꯩꯐꯝ ꯊꯝꯕꯤꯌꯨ
3: ꯑꯩꯒꯤ ꯃꯤꯡ ꯑꯣꯏꯅꯥꯝ ꯕꯤꯀꯥꯁ ꯂꯩꯐꯝꯅ ꯕꯤꯁꯅꯨꯄꯨꯔꯒꯤ ꯃꯅꯨꯡꯆꯟ ꯂꯩꯕ ꯉꯥꯎꯆꯣꯛꯄꯤ ꯍꯥꯏꯅ ꯀꯧꯕ ꯂꯝ ꯈꯨꯡꯒꯪ ꯑꯃꯗꯩꯅꯤ
2: ꯑꯗꯣ ꯃꯔꯨꯞꯁꯦ ꯍꯧꯖꯤꯛ ꯁꯥꯟꯅꯕ ꯂꯥꯛꯄꯁꯤ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ꯂꯥꯛꯄꯤ ꯍꯣꯁꯇꯦꯜꯒꯨꯝꯕꯗ ꯂꯩꯕꯤꯕ
3: ꯑꯩꯁꯦ ꯁꯥꯟꯅꯕꯩꯁꯦ ꯑꯣꯖꯥꯅ ꯁꯤꯟꯕꯤꯗꯨꯅ ꯑꯩꯈꯣꯏ ꯁꯥꯟꯅꯐꯝꯁꯤꯗ ꯃꯐꯝ ꯄꯤꯔꯒ ꯂꯩꯌꯦ
2: ꯁꯥꯟꯅꯕꯒꯤ ꯂꯝꯁꯤꯗ ꯆꯪꯁꯤꯟꯕꯤꯔꯛꯄꯗꯤ ꯀꯌꯥꯃꯨꯛ ꯀꯨꯏꯕꯤꯔꯦ
3: ꯑꯩ 2018ꯗꯒꯤ ꯆꯪꯉꯛꯄꯅꯦ ꯍꯦꯛ ꯁꯥꯟꯅꯕ ꯍꯧꯕꯗꯒꯤ ꯆꯍꯤ ꯑꯃ ꯂꯩꯔꯒ ꯑꯗꯨꯝ ꯑꯩ ꯅꯦꯁꯅꯦꯜ ꯆꯠꯂꯦꯕꯀꯣ ꯑꯗꯨ ꯅꯦꯁꯅꯦꯜꯗꯨꯗ ꯗꯥꯎ ꯌꯥꯗꯕꯗꯒꯤ ꯀꯦ ꯖꯤ ꯑꯃ ꯍꯦꯜꯂꯒ ꯑꯩ ꯐꯣꯔꯁꯨ ꯄꯣꯖꯤꯁꯟ ꯇꯥꯎ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ꯁꯥꯟꯅꯕꯁꯦ ꯐꯪꯗ꯭ꯔꯦꯕ ꯀꯣꯔꯣꯅꯥꯁꯨ ꯂꯩꯁꯟꯈ꯭ꯔꯦ ꯑꯗꯨꯅ ꯁꯥꯟꯅꯕ ꯐꯪꯗ꯭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ꯏꯟꯖꯨꯔꯤ ꯂꯩꯈ꯭ꯔꯕ ꯑꯗꯨ ꯁꯥꯟꯅꯕꯁꯦ ꯀꯨꯏꯗ꯭ꯔꯤ ꯑꯩ 2-3 ꯅꯤ ꯁꯥꯟꯅꯕ ꯍꯧꯕ
2: ꯃꯔꯨꯞꯅ ꯁꯥꯟꯅꯕꯁꯤꯗ ꯏꯟꯖꯨꯔꯤ ꯂꯩꯕ ꯂꯥꯏꯕꯛ ꯊꯤꯕ ꯊꯧꯗꯣꯛ ꯃꯌꯥꯝ ꯑꯃ ꯊꯝꯕꯤꯈ꯭ꯔꯦ ꯑꯗꯨꯕꯨ ꯃꯔꯨꯞꯅ ꯃꯦꯗꯜꯒꯗꯤ ꯂꯧꯕꯤꯔꯛꯈꯤꯕꯗꯤ ꯀꯔꯤ ꯀꯔꯤ ꯂꯩꯕꯒꯦ ꯃꯗꯨꯁꯨ ꯊꯝꯕꯤꯌꯣ
3: ꯑꯩ ꯅꯣꯔꯠ ꯏꯁ ꯑꯣꯂꯦꯝꯄꯤꯛꯇ ꯕ꯭ꯔꯣꯟꯁ ꯂꯧꯔꯦ ꯑꯩꯅ ꯁꯥꯟꯅꯕ ꯍꯧꯗꯉꯥꯏꯉꯩꯒꯤ ꯏꯟꯇꯔ ꯁ꯭ꯀꯨꯜꯗ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ꯑꯃ ꯂꯧꯖꯈ꯭ꯔꯦ
2: ꯃꯔꯨꯞꯁꯦ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ꯁꯤ ꯈꯛ ꯅꯠꯇꯅ ꯃꯍꯩ ꯃꯁꯤꯡꯗ ꯑꯇꯣꯞꯄꯗꯤ ꯀꯔꯤ ꯀꯔꯤ ꯍꯣꯠꯅꯕꯤꯔꯤ
3: ꯑꯩꯁꯦ ꯁꯥꯟꯅꯕ ꯈꯛ ꯅꯠꯇꯅ ꯀꯣꯂꯦꯖꯁꯨ ꯇꯝꯃꯤ ꯑꯗꯨꯒ ꯁꯣꯁꯦꯜ ꯃꯦꯗꯤꯌꯥꯁꯨ ꯈꯤꯇꯪ ꯄꯥꯏ
2: ꯑꯗꯣ ꯃꯔꯨꯞꯅꯁꯨ ꯊꯝꯕꯤꯔꯤ ꯁꯣꯁꯦꯜ ꯃꯦꯗꯤꯌꯥ ꯄꯔꯁꯅꯦꯂꯤꯇꯤ ꯑꯃꯁꯨ ꯑꯣꯏꯕꯤꯔꯤ ꯍꯥꯏꯅ ꯑꯗꯣ ꯃꯔꯨꯞꯅ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ꯀꯣꯟꯇꯦꯟꯠꯀꯗꯤ ꯊꯥꯒꯠꯄꯤ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3: ꯑꯩꯁꯦ ꯃꯨꯛꯕꯥꯡ ꯌꯨꯑꯦꯟ ꯇꯧꯖꯕꯅꯤ
2: ꯑꯗꯣ ꯃꯔꯨꯞ ꯃꯨꯛꯕꯥꯡ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ꯆꯥꯕ ꯆꯥꯔꯒ ꯚꯤꯗꯤꯑꯣ ꯅꯝꯗꯨꯅ ꯊꯥꯒꯠꯄ ꯑꯦꯄꯤꯇꯥꯏꯖꯤꯡ ꯑꯣꯏꯍꯟꯕ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ꯅꯦꯕ ꯑꯗꯣ ꯁꯥꯟꯅꯕꯁꯤꯒ ꯃꯔꯨꯞ ꯃꯨꯛꯕꯥꯡꯁꯤꯒꯗꯤ ꯌꯥꯝꯅ ꯀꯣꯟꯇ꯭ꯔꯥꯗꯤꯛꯇꯤꯡ ꯑꯣꯏ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ꯅꯁꯨ ꯌꯦꯡꯖꯕꯗ ꯑꯗꯣ ꯃꯁꯤꯗꯤ ꯀꯃꯥꯏꯅ ꯃꯔꯨꯞꯅ ꯃꯦꯟꯇꯦꯟ ꯇꯧꯕꯤꯕꯒꯦ ꯃꯨꯛꯕꯥꯡꯒꯤ ꯗꯥꯏꯠꯁꯤꯡꯁꯤꯒ ꯁꯥꯟꯅꯕꯒ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ꯊꯝꯕꯤꯌꯣ
3: ꯃꯨꯛꯕꯥꯡ ꯇꯧꯖꯦ ꯋꯥꯗꯤ ꯋꯥꯏ ꯉꯝꯅꯕꯗꯤ ꯑꯗꯨꯝ ꯍꯣꯠꯅꯩꯌꯦꯕꯀꯣ ꯑꯩꯁꯦ ꯌꯨꯝꯗꯒꯤ ꯄꯩꯁꯥ ꯍꯥꯏꯕ ꯅꯤꯕꯁꯦ ꯌꯨꯝꯁꯨ ꯋꯥꯕꯅꯤꯅ ꯉꯝꯗꯕ ꯑꯗꯨꯒꯤ ꯀꯃꯥꯏꯅ ꯄꯩꯁꯥ ꯂꯥꯛꯄ ꯌꯥꯏ ꯈꯜꯂꯒ ꯏꯁꯥꯒꯤ ꯗꯥꯏꯠꯀꯤ ꯍꯨꯟꯖ ꯉꯝꯅꯕꯀꯣ ꯑꯗꯨꯅ ꯇꯧꯈꯤꯕꯅꯤ ꯃꯨꯛꯕꯥꯡꯁꯦ ꯑꯩꯁꯦ ꯃꯌꯥꯝ ꯆꯥ ꯇꯥꯔꯒꯁꯨ ꯑꯗꯨꯝ ꯄ꯭ꯔꯦꯛꯇꯤꯁꯁꯦ ꯃꯌꯥꯝ ꯇꯧꯅꯩꯗ ꯈꯤꯇꯪ ꯍꯦꯟꯅ ꯇꯧꯕꯁꯨ ꯌꯥꯎꯋꯦ ꯑꯩ ꯅꯣꯏꯈꯠꯇꯅꯕ ꯑꯗꯨꯝ ꯏꯁꯥꯒꯤ ꯕꯣꯗꯤ ꯋꯦꯠꯁꯦ ꯃꯦꯟꯇꯦꯟ ꯇꯧꯔ ꯊꯝꯅꯕ ꯅꯨꯡꯊꯤꯟꯁꯦ ꯑꯃ ꯇꯨꯝꯕ ꯁꯨꯡꯕ ꯐꯪꯗ꯭ꯔꯦ ꯍꯥꯟꯅꯗꯤ ꯇꯨꯝꯕ ꯐꯖꯅ ꯁꯥꯟꯅꯔꯝꯃꯦꯕ ꯍꯧꯖꯤꯛꯇꯤ ꯁꯥꯟꯅꯔꯨꯔꯒ ꯚꯤꯗꯤꯑꯣ ꯅꯝꯃꯅꯤ ꯚꯤꯗꯤꯑꯣ ꯅꯝꯕ ꯍꯥꯏꯖꯔꯕꯨ ꯆꯥꯅ ꯈꯣꯠꯅ ꯑꯗꯨꯝ ꯂꯩꯔꯨꯗꯨꯅꯦꯕ ꯈꯣꯡ ꯆꯠꯂꯒ ꯒꯥꯔꯤ ꯂꯩꯕ ꯅꯠꯇꯕꯅꯤꯅ ꯇꯧꯔꯒ ꯚꯤꯗꯤꯑꯣ ꯊꯥꯒꯠꯂꯨꯔꯒ ꯑꯗꯨꯝ ꯑꯩꯒꯤ ꯅꯨꯡꯊꯤꯟꯒꯤ ꯁꯥꯟꯅꯕꯒꯤ ꯇꯥꯏꯃꯤꯡꯁꯨ ꯌꯧꯔꯛꯑꯅꯤ ꯑꯗꯨꯅ ꯌꯥꯝ ꯋꯥꯏ
2: ꯑꯗꯣ ꯃꯔꯨꯞꯅ ꯁꯥꯏꯕꯤꯔꯤ ꯆꯥꯅ ꯊꯛꯅꯕ ꯃꯨꯛꯕꯥꯡꯒꯤꯗꯃꯛꯇ ꯂꯩꯕ ꯍꯥꯏꯗꯅ ꯑꯗꯣ ꯃꯨꯛꯕꯥꯡ ꯇꯧꯕꯗ ꯑꯃꯨꯛꯀꯗꯤ ꯀꯌꯥꯝ ꯌꯥꯝꯅ ꯆꯥꯕꯤꯕꯒꯦ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ꯁꯤꯟꯕꯤꯌꯣ
3: ꯑꯗꯨꯝ ꯈꯔ ꯌꯥꯝꯅ ꯆꯥꯕ ꯅꯨꯃꯤꯠꯁꯨ ꯌꯥꯎꯋꯦ ꯑꯣꯛꯁꯦ ꯀꯦ ꯖꯤ ꯑꯃ ꯈꯥꯏꯒꯨꯝꯕ ꯆꯦꯂꯦꯟꯖ ꯇꯧꯕꯒꯨꯝꯕ ꯆꯥꯛ ꯌꯥꯎꯔꯒ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ꯖꯤꯔꯨꯝ 90 ꯆꯥꯕꯒꯨꯝꯕ ꯃꯌꯥꯝꯅ ꯔꯤꯀ꯭ꯋꯦꯁ ꯇꯧꯔꯛꯄ ꯍꯥꯏ ꯇꯥꯔꯦ ꯑꯩ ꯉꯝꯅꯕ ꯑꯗꯨꯝ ꯍꯣꯠꯅꯖꯩ
2: ꯃꯨꯛꯕꯥꯡꯁꯤ ꯁꯥꯟꯅꯕꯁꯤ ꯃꯁꯤꯈꯛ ꯅꯠꯇꯅ ꯑꯇꯣꯞꯄ ꯀꯔꯤ ꯀꯔꯤ ꯃꯔꯨꯞꯅ ꯄꯥꯝꯖꯕ ꯍꯣꯕꯤ ꯑꯣꯏꯅ ꯇꯧꯕꯤꯕꯒꯗꯤ ꯀꯔꯤ ꯀꯔꯤ ꯂꯩ
3: ꯑꯩꯁꯦ ꯏꯁꯩ ꯁꯛꯄ ꯑꯗꯨꯝ ꯈꯔ ꯄꯥꯝꯖꯩ
2: ꯑꯗꯨꯗꯤ ꯃꯔꯨꯞ ꯑꯩꯈꯣꯏ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ꯁꯤ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ꯅꯕ ꯏꯁꯩ ꯃꯇꯦꯛ ꯑꯝꯇ ꯉꯪꯕꯤꯔꯝꯃꯨ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ꯁꯩ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 ꯇꯦꯟꯊꯥ ꯈꯨꯅꯧ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ꯃꯣꯏꯔꯥꯡꯊꯦꯝ ꯕꯤꯖꯦꯟ ꯑꯃꯗꯤ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ꯏ꯫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ꯅꯤꯉꯣꯝꯕꯝ ꯇꯣꯝ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ꯌꯥꯝ ꯀꯨꯃꯥꯔ ꯑꯣꯀ꯭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ꯋꯣ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2: ꯃꯇꯥꯡ ꯆꯥꯕꯗ ꯍꯥꯏꯔꯒꯦ ꯐꯤꯂꯝꯁꯤ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ꯁꯛꯂꯤꯕ ꯁꯗꯥꯅꯟꯗ ꯁꯩꯔꯦꯡꯕ ꯈꯦꯇ꯭ꯔꯤꯃꯌꯨꯝ ꯀꯤꯁꯣꯔ ꯀꯨꯃꯥꯔ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

ꯂꯥ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ꯆꯥꯕꯗ ꯍꯥꯏꯔꯒꯦ, ꯐꯤꯜꯝꯁꯤ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ꯒꯤꯠ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ꯆꯦꯅꯦꯜ ꯑꯁꯤꯗ ꯃꯈꯥ ꯇꯥꯅ ꯆꯠꯊꯖꯔꯛꯀꯗꯕ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ꯄ꯭ꯔꯤꯁꯤꯂꯥ ꯊꯣꯉꯥꯝ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0: 哎，打打着不啦？打着不喽？
1: 我打嘞打嘞。
2: 哎，那谁的天意的？
0: 那多把一个他爸妈念书走路了吧？那呢？
2: 啊是，可那那不，碰见你爸妈开打嘞。侬当时的可那木那瑞诺？
0: 哦，嘿，克拉卡 accountant 噶都，我另一个弟妹用得来的吧？那呢？哥？
3: 是，妈。
2: 好呢。
3: 跟人讲通耶。
2: 一路唔通嘅，一路唔需要你嚟揸事的。
3: 是嘛？哎呀，都系佢嘅，
0: 都系佢。
3: 笑话嚟啵，哎呀，
0: 都系佢嘅我哋。
2: 好好，妈嘅条神社，佢系蛮佢咧。阿玉得阿尼 ，school 出啲系他把个用得落嚟，条神咪喷到冇。咪山嘅拉力巴扎把嘅，咪同阿乜都喷咗系吧？
0: 系，佢哋打零嘅就能拿木头当嘅。佢哋爸爸换阿把根不成事，我冇得咪喷埋啲蚊阿个仔嚟唔咪啲，哥。
2: 我哎啲呢，咪是佢神嘅比赛，佢阿人哋。噶那那部昂昂星星来哩黑豆哩个，电脑话么容拖不过门。
0: 哎，南部个伊妈那部都滴个，马上那批就用个单星没容得破嘞。哥，马杜罗个家里么弄得可是啥他个呢？丢钱么碰么嘛，挂个天的木头木里面。
2: 嗯。
0: 阿得么用得着那个啥路路嘞？哥，马上那批个皮竹个烤个的路比罗来哩个，马得么，马西个么用得着那个呢？啥把他个豆罗个school了木提哩呢？马上那批都那school了来哩个的买，他不昂多，蛮先着路嘞，哥。Ademu sekolah itu tiaraga nungtil nungdang tuition mampam mani luar agan mana mahu mencangi je, kang apa?
2: Wo adu dani, mani pusi dah mada unu hot naba makoy ama ani dengai radin ya parikado semua kau oiga daba. Adu bu hujik matam sida dia yam bana tuition mampam ahum mari mangat oin tam nara bani nene makau matang su tadre. Adu yang unu hot ne hot naru ragan ya second division, third division dah lak pasu yauri sidi.
0: Adu gibu di fail oib su yauri nida.
2: 我都那不爱那手机，那弹幕不给看那的，还是呢？
0: 妈呀，不那么弹那人，你那弹的不是亚的呢？能不？
2: 耶，看那那努尼亚的是不？
0: 嘿嘿，能是什么来的？你妈呀，弹那个弹的吧，昂昂多，阿的弹很棒，弹的吧，妈妈妈爸多，我看了弄爱着的吧，很他就我看了嘛，不没还吧？
2: 我都的秘密给我你的，哎那呢，弹进去吧，你保险多，呼吸出来容易你没吧？我们是国际银行的嘛，就算是从这这的还，每天还多了不得，每年不计时间，不计时老去不多，不计出来的。
0: 呀呀呀！哥，那个爷那在那干那本地，啥啥的是？是，哎，往退吧。往退吧。
2: 我等他们再去生哦。啊，是的呢，就算走路不计家里不干那对侬妈都是。
0: 啊，都你爷那还的是？就算走路嘞，就算我在那打不都，家里侬家里没得一个人的还玩呢。
2: 我爱那孩子哩呢呢，就趁这十多岁 ，school 给我咱那打了不多，努米当碰得入得个嘛，奔跑样个的，俺都还个得心呢。
0: 嗯，马多，秘密的嘞，哥。

0: ꯍꯣꯇꯦꯜ ꯈꯔ ꯆꯤꯛꯄ ꯃꯇꯥꯏꯗ ꯑꯩꯈꯣꯏꯒꯤ ꯃꯤ ꯊꯦꯡꯅꯔꯣꯏꯗꯕ ꯃꯐꯝꯗ ꯂꯩꯁꯤꯀꯣ, ꯑꯗꯨꯒ ꯅꯨꯃꯤꯠ ꯅꯤꯅꯤꯗꯒꯤ ꯍꯦꯟꯕꯁꯨ ꯌꯥꯔꯣꯏꯀꯣ.
1: ꯑꯁ, ꯀꯣꯟꯅ ꯏꯪꯅ ꯈꯟꯅꯁꯤꯕ. ꯑꯗꯨ ꯍꯣꯇꯦꯜꯁꯤ ꯅꯣꯡꯃꯗ ꯂꯨꯄꯥ 1,000 ꯑꯍꯨꯝꯃꯔꯤꯗꯒꯤꯅ 1,050 ꯇꯥꯕꯐꯥꯎ ꯂꯩ ꯀꯥꯗ. ꯅꯪ ꯀꯔꯝꯕꯗ ꯀꯔꯝꯕ ꯄꯥꯝꯕ?
0: ꯑꯗꯨꯒꯤꯕꯨꯗꯤ ꯇꯥꯃꯣꯅ ꯐꯩ ꯈꯟꯕꯗꯣ ꯑꯗꯨꯗ ꯑꯗꯨꯝ ꯌꯥꯔꯦ. ꯇꯧꯕꯗꯕꯨ ꯑꯍꯤꯡ ꯑꯅꯤꯗꯒꯤ ꯍꯦꯟꯗꯕꯤ.
1: ꯑꯗꯨꯗꯤꯁꯦ ꯅꯪꯁꯤꯗ ꯄꯣꯠ ꯉꯥꯏꯌꯨꯀꯣ, ꯑꯩ ꯇꯦꯛꯁꯤ ꯇꯤꯀꯦꯠ ꯀꯛꯀꯦ ꯀꯣ.
0: ꯍꯩꯃꯥ, ꯏꯆꯥꯅꯨꯄꯤꯅꯤ. ꯍꯜꯂꯣ
2: ꯍꯜꯂꯣ ꯏꯃꯥ, ꯍꯜꯂꯣ ꯇꯥꯕ꯭ꯔꯣ?
0: ꯑꯣ, ꯇꯥꯏꯌꯦ.
2: ꯏꯃꯥ, ꯅꯪ ꯉꯁꯤ ꯍꯜꯂꯣ ꯀꯣ? ꯑꯩꯅꯦ ꯉꯁꯤ ꯆꯦꯜꯂꯦ.
0: ꯍꯥ, ꯆꯦꯜꯂꯦ ꯍꯥꯏꯕ?
2: ꯍꯣꯏ, ꯍꯌꯦꯡ ꯍꯥꯏꯗꯣꯛꯄ ꯂꯥꯛꯄꯗꯅꯦ ꯇꯥꯅ ꯌꯨꯝꯗ ꯃꯑꯣꯡ ꯇꯥꯅ ꯂꯩꯅꯕꯅꯦ. ꯏꯃꯥ ꯉꯁꯤ ꯍꯜꯂꯛꯇꯕ ꯌꯥꯗꯦ ꯀꯣ, ꯇꯥꯕ ꯅꯠꯇ꯭ꯔꯣ?
0: ꯅꯨꯄꯥꯗꯤ ꯀꯅꯥꯅꯣ?
2: ꯋꯥꯡꯊꯣꯏꯅꯤ ꯏꯃꯥ.
0: ꯊꯝꯃꯣ ꯊꯝꯃꯣ.
2: ꯏꯃꯥ, ꯏꯃꯥꯕꯨ ꯀꯥꯏꯗ ꯂꯩꯒꯦ? ꯑꯁ, ꯀꯩꯒꯤꯅꯣ ꯃꯈꯣꯟ ꯃꯌꯥꯝꯗꯨꯕꯣ? ꯃꯉꯣꯟꯗꯕꯨ ꯑꯗꯨꯛ ꯌꯥꯝꯅ ꯂꯥꯡꯉꯤꯕ ꯀꯩꯒꯤꯅꯣ ꯏꯃꯥ? ꯀꯩꯗꯧꯕ ꯌꯥꯎꯅꯔꯒꯦ?
0: ꯀꯩꯅꯣꯅꯦ, ꯇꯤꯚꯤꯗ ꯁꯤꯅꯤꯃꯥ ꯑꯃ ꯌꯦꯡꯉꯤꯌꯦ.
2: ꯑꯣ, ꯑꯗꯣ ꯏꯃꯥ ꯃꯤ ꯉꯟꯇꯥꯅ ꯂꯥꯛꯀꯅꯦꯅ ꯍꯥꯏꯕꯅꯤꯀꯣ. ꯑꯪꯀꯜ ꯑꯕꯣꯁꯅꯥꯗꯣ ꯏꯃꯥꯅ ꯈꯪꯉꯤꯗꯨꯅꯤ, ꯃꯑꯣꯡꯗ ꯍꯜꯂꯨꯀꯣ ꯏꯃꯥ. ꯆꯥꯅ ꯊꯛꯅꯕꯗꯣ ꯆꯥꯕꯗꯣ ꯐꯖꯅ.
0: ꯈꯪꯉꯦ ꯈꯪꯉꯦ, ꯊꯝꯃꯣ. ꯀꯝꯗꯧꯅꯤ ꯁꯤꯗ?
1: ꯀꯩꯗꯧꯔꯦ?
0: ꯅꯆꯥꯅꯨꯄꯥꯗꯣ ꯏꯆꯥꯅꯨꯄꯤ ꯆꯦꯜꯂꯦ. ꯍꯌꯦꯡ ꯍꯥꯏꯗꯣꯛꯄ ꯂꯥꯛꯄꯗ ꯏꯃꯥꯏ ꯋꯥꯡꯉꯨꯗꯒꯤ ꯍꯜꯂꯛꯎ ꯍꯥꯏꯔꯤꯕ. ꯊꯥꯃꯣꯒꯤꯁꯨ ꯏꯅꯝꯃꯒꯤ ꯐꯣꯟ ꯍꯣꯔꯦꯟ ꯅꯨꯃꯤꯗꯥꯡ ꯁꯣꯏꯗꯅ ꯂꯥꯛꯑꯅꯤ. ꯀꯝꯗꌧꯁꯤꯒꯦ?
1: ꯅꯪ ꯍꯥꯏ
0: ꯍꯧꯖꯤꯛꯃꯛ ꯊꯣꯛꯈꯤꯕ ꯇꯥꯕꯅꯤ. ꯊꯥꯃꯣꯗꯗꯤ ꯄꯥꯎ ꯂꯥꯛꯇꯕꯁꯨ ꯌꯥꯏ, ꯂꯥꯛꯑꯕꯁꯨ ꯍꯣꯔꯦꯟ ꯑꯊꯦꯡꯕꯗ ꯄꯤꯔꯛꯄ ꯌꯥꯏ. ꯑꯩꯗꯤ ꯄꯥꯎ ꯈꯪꯉꯕꯅꯤ.
1: ꯍꯣꯇꯦꯜ ꯑꯃꯗ ꯉꯥꯏꯍꯥꯛ ꯀꯣꯐꯤ ꯅꯨꯡꯕꯤ ꯊꯛꯑꯒ ꯆꯥꯛ ꯆꯥꯔꯒ ꯑꯊꯦꯡꯕ ꯐ꯭ꯂꯥꯏꯠꯇ ꯊꯣꯛꯅꯕ ꯇꯧꯔꯁꯤꯔ?
0: ꯃꯗꯨ ꯐꯔꯛ ꯇꯥꯅꯦ. ꯍꯧꯖꯤꯛ ꯑꯐꯪꯕ ꯇꯤꯀꯦꯠꯇ ꯊꯣꯛꯈ꯭ꯔꯁꯦ. ꯑꯊꯦꯡꯕꯗꯁꯨ ꯀꯅꯥꯝ ꯈꯪꯉꯤ ꯐ꯭ꯂꯥꯏꯠ ꯀꯦꯟꯁꯦꯜ ꯇꯧꯔꯦ ꯍꯥꯏꯔꯗꯤ.
1: ꯂꯥꯏꯕꯛꯁꯤ ꯌꯥꯏꯍꯦ, ꯊꯝꯃꯣꯏꯅꯨꯡꯒꯤ ꯅꯨꯡꯁꯤꯕ ꯁꯥꯠꯉꯝꯗꯅ ꯀꯦꯟꯈꯤꯕ ꯑꯄꯣꯝꯕ ꯂꯩ ꯇꯥꯗꯧꯔꯤ.
0: ꯃꯗꯨꯁꯨ ꯍꯦꯛꯇ ꯍꯥꯟꯅ ꯍꯥꯏꯌꯨꯕꯨꯁꯤ. ꯎꯟꯈꯥꯜꯂꯛꯇ ꯍꯨꯜꯂꯛꯄ ꯌꯦꯅꯤꯡ ꯏꯍꯤꯟꯁꯦ.
1: ꯑꯩꯒꯤ ꯑꯄꯥꯝꯕꯗꯤꯀꯣ, ꯉꯁꯤꯁꯤꯃ ꯀꯣꯜꯀꯥꯇꯥꯗ ꯂꯩꯊꯣꯛꯄ, ꯍꯌꯦꯡ ꯑꯉꯟꯕꯒꯤ ꯐ꯭ꯂꯥꯏꯠ ꯊꯣꯛꯈꯤꯕ. ꯅꯠꯇ꯭ꯔꯗꯤ ꯑꯩꯕꯨ ꯄꯥꯎ ꯑꯝꯇꯁꯨ ꯈꯪꯗꯅ ꯉꯁꯤ ꯌꯨꯝꯗ ꯊꯨꯡꯉꯨꯕꯗꯨ. ꯑꯩꯗꯤ ꯄꯥꯎꯁꯤ ꯈꯪꯗꯦꯅ ꯂꯧꯕ ꯇꯥꯔꯤꯌꯦ ꯍꯧꯖꯤꯛꯁꯦ, ꯅꯠꯇ꯭ꯔꯣ?
0: ꯇꯥꯃꯣ, ꯃꯗꯨ ꯐꯔꯛ ꯇꯥꯔꯛꯀꯅꯤ. ꯌꯨꯝꯗ ꯌꯧꯍꯧ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ꯅꯤ. ꯍꯦꯛ ꯀꯣꯟꯊꯕꯗ ꯑꯉꯥꯡꯁꯤꯡꯅ ꯀꯣꯜꯀꯥꯇꯥꯗ ꯂꯩ ꯈꯪꯈꯤꯕꯗ ꯑꯁ ꯑꯩꯗꯤ ꯁꯤꯕꯅ ꯐꯔꯦ. ꯇꯥꯃꯣ, ꯌꯨꯝꯗ ꯊꯣꯛꯅꯅꯕ ꯁꯤꯟꯕꯤꯔꯣ. ꯏꯅꯝꯃꯗ ꯄꯣꯠ ꯐꯪꯗꯦ ꯍꯥꯏ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ꯆꯦ ꯆꯥꯡ ꯈꯔ ꯋꯥꯠꯂꯦ ꯍꯥꯏꯒꯦꯔꯥ?
1: ꯐꯔꯦ, ꯊꯣꯛꯑꯁꯤ.

ꯍꯣꯏ ꯇꯥ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ꯁꯅꯥꯊꯣꯏ,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ꯏꯁꯥꯅ ꯉꯝꯖꯕ ꯇꯧꯕ ꯌꯥꯕ ꯊꯕꯛ ꯇꯧꯕꯤꯅ ꯇꯥꯛꯄꯤ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ꯁꯅꯥꯊꯣꯏ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ꯏꯁꯥꯅ ꯉꯝꯖꯕ ꯇꯧꯕ ꯌꯥꯕ ꯊꯕꯛ ꯇꯧꯕꯤꯅ ꯇꯥꯛꯄꯤꯕꯅꯤ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ꯁꯨ ꯑꯗꯨꯝ ꯍꯦꯟꯅ ꯇꯧꯕ ꯌꯥꯕ ꯊꯕꯛ ꯇꯧꯕꯤꯅꯕ ꯑꯗꯨꯝ ꯍꯥꯏꯖꯔꯤ ꯁꯅꯥꯊꯣꯏꯗ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ꯁꯩꯁꯛꯄ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ꯡ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ꯆꯠꯂꯦꯗꯨ ꯑꯩ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ꯎꯗꯤꯠ ꯅꯥꯔꯥꯌꯟ ꯑꯃꯗꯤ ꯄꯨꯔꯅꯤꯃꯥ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ꯅꯅ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ꯃꯤꯟꯅꯁꯤ꯫

ꯀꯗꯣ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ꯡꯉꯥꯜꯂꯕꯁꯨ ꯊꯥꯕ ꯂꯩ ꯃꯅꯝ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ꯅꯥꯂꯤ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ꯐꯤꯜꯝ ꯑꯁꯤ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ꯁꯩ ꯁꯛꯄ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ꯅꯪꯒꯤ ꯅꯥꯄꯗ ꯆꯤꯟꯖꯒꯦ꯫

ꯈꯟꯖꯔꯤꯕ ꯋꯥꯈꯜ ꯃꯪꯖꯔꯤꯕ ꯃꯪꯂꯥꯟꯁꯨ ꯅꯍꯥꯛꯀꯤꯅꯤ ꯄꯨꯜꯂꯕꯗ ꯊꯝꯃꯣꯏꯁꯤ ꯅꯍꯥꯛꯀꯤ ꯅꯨꯡꯁꯤꯕꯅ ꯍꯔꯥꯎꯅ ꯄꯨꯟꯁꯤꯁꯤ ꯄꯟꯗꯨꯝ ꯂꯣꯝꯖꯒꯦ ꯀꯩꯗꯧꯒꯤ ꯃꯔꯤꯁꯨ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ꯁꯤ ꯄꯨꯜꯂꯕ ꯊꯝꯃꯣꯏꯅꯤ ꯅꯪꯒꯤ ꯅꯨꯡꯁꯤꯕ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ꯄꯨꯖꯔꯛꯂꯤ ꯅꯍꯥ ꯑꯣꯏꯔꯤꯉꯩ ꯄꯨꯟꯁꯤꯅ ꯌꯥꯀꯥꯏꯔꯛꯄ ꯃꯇꯝꯒꯤ ꯊꯧꯗꯣꯛꯁꯤꯡꯕꯨ ꯄꯨꯟꯁꯤ ꯃꯥꯅ ꯌꯥꯆꯤꯡꯂꯛꯂꯕ ꯃꯇꯝ ꯐꯥꯎꯕꯗ ꯅꯤꯡꯁꯤꯡꯗꯨꯅ ꯋꯥꯔꯤ 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ꯍꯥ ꯑꯣꯏꯔꯤꯉꯩ ꯃꯇꯝ ꯍꯛꯆꯥꯡ ꯑꯃꯗꯤ ꯋꯥꯈꯜꯅ ꯉꯝꯗꯕ ꯀꯔꯤꯁꯨ ꯂꯩꯇꯦ ꯈꯜꯂꯤꯉꯩ ꯃꯇꯝꯒꯤ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ꯇꯨꯕꯨ ꯀꯌꯥꯗ ꯅꯨꯡꯁꯤꯅ ꯁꯣꯟꯅ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ꯅꯍꯥ ꯑꯣꯏꯔꯤꯉꯩ ꯃꯇꯝ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ꯗ ꯑꯎꯕ ꯈꯨꯗꯤꯡ ꯅꯨꯡꯁꯤꯕ ꯆꯥꯔꯨꯕ ꯈꯨꯗꯤꯡ ꯍꯥꯎꯕ ꯇꯧꯒꯦ ꯈꯟꯕ ꯈꯨꯗꯤꯡ ꯄꯥꯡꯊꯣꯛꯄ ꯎꯅꯥ ꯂꯦꯡꯕ ꯐꯥꯎꯕ ꯅꯣꯛꯏ ꯍꯥꯏꯅꯕ ꯃꯇꯝꯅꯤ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ꯍꯣꯡꯕꯒꯤ ꯏꯆꯦꯜꯗ ꯄꯨꯟꯁꯤꯅ ꯑꯗꯨꯃꯛ ꯇꯥꯎꯊꯗꯨꯅ ꯆꯠꯂꯕꯁꯨ ꯑꯐꯕ ꯃꯆꯪ ꯑꯣꯏꯕ ꯊꯧꯖꯥꯜ ꯍꯩꯕ ꯉꯥꯛꯄꯤ ꯍꯩ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 ꯆꯠꯃꯤꯟꯅꯅꯕ ꯍꯣꯠꯅꯁꯤ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ꯕꯤꯇꯟ ꯑꯃꯗꯤ ꯑꯅꯥꯃꯤꯀꯥ ꯑ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ꯖꯒꯣꯏ ꯗꯨꯝ ꯁꯥꯗꯣꯛꯀꯅꯤ ꯏꯁꯩ ꯗꯨꯝ ꯁꯛꯇꯣꯛꯀꯅꯤ

0: ꯃꯔꯨꯞ ꯊꯣꯇ꯭ꯔꯩꯁꯣ ꯀꯩꯁꯤꯡ ꯑꯃꯗꯤ ꯃꯔꯨꯞ ꯁꯦꯂꯨꯡ ꯀꯨꯅꯥꯏ ꯏꯃꯥꯅꯨꯑꯦꯜꯕꯨ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ꯊꯦꯡꯛ ꯌꯨ.
0: ꯑꯩꯈꯣꯏꯒꯤ ꯂꯩꯀꯣꯜꯒꯤ ꯂꯩꯔꯥꯡ ꯊꯧꯔꯝ ꯑꯁꯤ ꯍꯧꯔꯛꯄꯁꯤꯗꯤ ꯃꯔꯨꯞ ꯏꯃꯥꯅꯨꯑꯦꯜ ꯑꯃꯗꯤ ꯃꯔꯨꯞ ꯊꯣꯇ꯭ꯔꯩꯁꯣꯅ ꯏꯁꯥꯒꯤ ꯃꯔꯝꯗ ꯍꯥꯏꯕ ꯇꯥꯔꯦ, ꯃ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ꯌꯨ.
1: ꯑꯩ ꯏꯁꯥꯒꯤ ꯃꯤꯡꯅ ꯊꯣꯇ꯭ꯔꯩꯁꯣ ꯀꯩꯁꯤꯡ. ꯑꯩ ꯈꯨꯟꯗꯗꯤ ꯍꯣꯡꯕꯩ ꯑꯩꯅ ꯁꯣꯝ ꯀꯨꯁꯣꯝ ꯀꯣꯂꯦꯟ ꯁꯥꯏꯠꯇ ꯂꯩꯌꯦꯕꯀꯣ.
0: ꯑꯍꯣꯏ
1: ꯗꯤꯁꯇ꯭ꯔꯤꯛꯇꯤ ꯍꯧꯖꯤꯛꯄꯨꯗꯤ ꯀꯥꯝꯖꯣꯡꯗ ꯆꯠꯂꯦ. ꯑꯗꯨꯒ ꯑꯩ ꯕꯕꯥꯒꯤ ꯃꯤꯡꯅ ꯑꯦꯝ

0: 我的兴趣大点，那地方，那
1: 嗯
0: 东部 district for example，我去头巴拉去看雷嘞，
1: 哼哼，哎、哦、嘿。
0: 新纳地区看大嘞，都不地样的，我猜population 都样的，大部分地方都不都摘着雷嘞，我
1: 嗨，
0: 的。
2: Marine Corps 是哈那 district 是开拓兵的，嘛，但的地 Sandel 的那，哎呀，不打人民，啊，都不 Sandel 个 Technopal 开拓起不的地，majority 是 Technopal 的为主，啊，都跟，克拉 Sandel 的克拉雷的，这啊都不摘脱个雷不是，港口比 district 还那，啊，都得。困没人嘛？啊，都蛮累，我觉得。
1: 会，也唔爱在。嘛，卡达日不是的嘛？罗，哎，可以来日吧？东安东安吧？福禄星，啊，是给可以东安东安吧？ritual 星帮托那里，啊，嘛是的，嘛罗，托追索那，当库福禄吉奥因还不打哩，啊，嘛破了吧？嘛东达到吧？托人星，嘛都给嘛当的话，看卡拉汤比。
0: 因为很新的，大批把伊个在古鲁新的大批把伊打哩讲，
1: 会。
0: 莫伊那大批木得的，哈那的，啊，嘛破木得的，莫伊些样的。아좀라인을라우드봐 rituals 그방톡보고아좀뭐냐하나디안강보고뭐담시다
3: 사이게허기이싱촉나봐속가이해보고허기부나봐아마레이브샤샴허이허이좀매샴도샴도뭐냐면아들되게하프가라우에양앙시시들그리하프라이브뭐담다사이게허기샴시들디빠야게미미치암레이드나고빠야게미미치암보고나미치양양샴비암레이아들나파더버라이싱도뭐이정말감당하고맞아그러면러브니나하이고아주하쁜마담다아좀파트버싱으로정신만감당해나
1: 나
3: 의빌리프도아맨맨하이봐아두가아두다하하버러브무통당샤이게허기빤게만나도아두다이싱시암나생하하버이싱시아두다모이나허기프라난하이버이상나삐엠말레이브고두진나딥더설레가싱시자이비봐아두나그리게자이브라임마담다샤이이싱기생무금나마슈얌나쉥바비루웨바나웅웨시르시누아나예갸우드시누얌나푼시바웨시누하이나드기블레싱메네피브니에나예하이샤이리추얼스도웅웨시얌나루나로부코난포엑잠플안강폼담시다모이쿤모이쿤기홀빌리지에스빌리지모이시로우짝테이아두모이나코이탕고다칸나람하이예부코아두가샤레하이예바찰로우짝레디타웨이데팟테나하이나예부코아두모이나모이시짝테이아두가샤이기복희바응앙보마마고모이패밀리도디모이니밋아홍고마셀로쩨나디사이아호이기와히다해곰나응앙보마담다칸나랑하이노코아두가그리곰바미미시나칸데비다로쩨레드나로쩨레슈마허렌할라가하잉시마포타기바마나칸데비쩨빠니하이노코아두가그리곰바호이기응앙복부시마담시로카오고마담다복슈레드나아두마담쩨빠마담다슈모이기사이기미에마시나반게만나도그들로빌리지기백쿠르하이브고아회나로패밀리빌리지기라스트에리아도그들반만나도신하파탐비에아도절러무이신나신도다마기콩시딥다르가아도챔트레하이브다이터고칸로저로잡고누구아도매나로잡러슈마사이우제고우제고마샤고마탄톡빠잘러슈모이타보아도아도빠슈비아디절러도미양마도고아베나모이시한식나도메나나사이기회리추얼스도맨타우라메인맨타피
2: 마링푸르키수두목앙앙아모포코마탐다타우드르바야드바타우람크라둠레이
1: 아호이
2: 얌나마루오이바하이르게티앙앙시헥포코마퉁다포키바앙앙아두민훔니슈라코마탐다마기오이바타우람크라팡토이아두타우람도이코이나나우만침가오이나우만침바이비디나사이기앙앙두마민톰비바이아ง앙지마밍톰디마담다에코이나타고도바토롬크랄레아한바다이몽두기미싱나라이카이기오이로쿤기오이로안싱인바이토라마둥다이몽다모인푼나파미나라간다자타가다바토롬니아한바다마코이나사이기아ง앙제코이니사르다컷레다마두다짱가다바모이나컷리버라이아두다컷가다바라이도모이나아ง앙두다블레싱타우나바컷피라이도아두기마밍노코팔리바코웨나사이기코팔리바하이베기미닝아시에코이기미오이바마나포크마담다낭치시오저로코둥다낭기푼치다시니코하이베라이박타담가다바아마레이드나마악나담비람가다브니마아두마카르만타오가니하이마담다나사이기이몽두기안아마나농포크롬다누미톨코마담다누미세파잔톨코마담다마기다막니하이라가라포이장토파마네아두가다키나크라아두가아마나에코이기징사바아자포토두라이트라가디포도모이나포카야라가마이다타라포카야라가셈가다바아자포토에코이 ꯈꯣꯏꯗꯨꯝꯒꯨꯝꯕ ꯍꯥꯏ ꯇꯥꯔꯦꯅꯦ ꯑꯗꯨ

0: ꯃꯔꯣꯁꯦ ꯑꯣꯏꯇꯪ ꯀꯣꯁꯦ ꯋꯥꯟ ꯑꯣꯐ ꯗ ꯐꯦꯃꯁꯅꯤ ꯃꯥꯅ ꯏꯕ ꯋꯥꯔꯤꯁꯦ ꯐꯖꯗꯕ ꯂꯩꯇꯦꯕ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ꯍꯧꯖꯤꯛꯀꯤ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ꯒꯤ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ꯔꯤꯂꯤꯁ ꯇꯧꯔꯤꯕ ꯐꯤꯂꯝꯗꯣ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ꯌꯥꯔꯗꯤ ꯑꯩꯈꯣꯏ ꯒꯥꯟ ꯉꯥꯡꯕꯤꯔꯝꯃꯣꯅ ꯏꯈꯤꯕ ꯋꯥꯔꯤꯁꯦ ꯑꯩꯈꯣꯏ ꯄꯥꯕ ꯌꯥꯏ
1: ချယ်တယ
2: ်မရုပ်ပုစုသာကဖုံးစက်

0: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ꯍꯥꯏꯕꯁꯦ ꯒ꯭ꯔꯦꯖ꯭ꯋꯦꯜꯂꯤ ꯑꯩꯈꯣꯏꯅ ꯄ꯭ꯔꯥꯏꯃꯔꯤ ꯁꯦꯛꯇꯔ ꯑꯍꯨꯝ ꯈꯥꯏꯗꯣꯛꯄꯁꯤꯗ ꯁꯦꯀꯦꯟꯗꯔꯤ ꯁꯦꯛꯇꯔꯗ ꯃꯨꯞ ꯑꯣꯟ ꯇꯧꯒꯗꯕꯅꯦꯕ ꯃꯨꯞ ꯑꯣꯟ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ꯀ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ꯖꯤ ꯗꯤ ꯄꯤ ꯀꯔꯤ ꯀꯔꯥ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ꯏꯃꯔꯤ ꯁꯦꯛꯇꯔꯗ ꯃꯨꯞ ꯑꯣꯟ ꯇꯧꯒꯗꯕꯅꯦꯕ ꯃꯨꯞ ꯑꯣꯟ ꯍꯥꯏꯕꯗꯤ ꯏꯟ ꯇꯥꯔꯝꯁ ꯑꯣꯐ ꯖꯤ ꯗꯤ ꯄꯤ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ꯁꯦ ꯄ꯭ꯔꯥꯏꯃꯔꯤꯗꯒꯤ ꯒ꯭ꯔꯦꯖ꯭ꯋꯦꯜꯂꯤ ꯁꯦꯀꯦꯟꯗꯔꯤ ꯁꯦꯛꯇꯔꯗ ꯂꯥꯛꯑꯒ ꯑꯩꯈꯣꯏꯅ ꯃꯨꯞ ꯑꯣ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ꯏꯃꯔꯤ ꯁꯦꯛꯇꯔꯗ ꯃꯨꯞ ꯑꯣꯟ ꯇꯧꯒꯗꯕꯅꯦꯕ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ꯇꯦꯛꯁ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ꯁꯤꯔꯤꯌꯁ ꯑꯣꯏꯔꯤꯕ ꯏꯁꯨ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ꯃꯅꯤꯄꯨꯔꯒꯤ ꯂꯩꯔꯤꯕ ꯑꯦꯒ꯭ꯔꯤꯀꯜꯆꯔꯦꯜ ꯁꯦꯛꯇꯔꯒꯤ ꯃꯥꯒꯤ ꯍꯧꯖꯤꯛ ꯂꯩꯔꯤꯕ ꯀꯣꯟꯇꯦꯛꯁꯁꯤꯗ ꯑꯦꯝꯄ꯭ꯂꯣꯏꯃꯦꯟꯠꯀꯤ ꯃꯥꯒꯤ ꯄ꯭ꯔꯣꯄꯣꯔꯁꯟꯁꯤꯗꯤ ꯍꯟꯊꯕ ꯉꯝꯗꯕ ꯑꯗꯨꯕꯨ ꯑꯦꯒ꯭ꯔꯤꯀꯜꯆꯔꯁꯤꯅ ꯒ꯭ꯔꯣꯁ ꯗꯣꯃꯦꯁꯇꯤꯛ ꯄ꯭ꯔꯗꯛꯁꯤꯗꯗꯤ ꯃꯥꯒꯤ ꯄ꯭ꯔꯣꯄꯣꯔꯁꯟꯁꯦ ꯍꯟꯊꯔꯛꯄꯅꯦꯕ ꯑꯃꯔꯣꯝ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 ꯑꯩꯈꯣꯏꯒꯤ ꯑꯣꯖꯥ ꯄ꯭ꯔꯤꯌꯣꯔꯟꯖꯟ ꯀꯣ ꯃꯤꯡꯑꯣꯟꯅ ꯄꯜꯂꯕꯗ ꯃꯥꯅ ꯍꯥꯏꯈꯤꯕ ꯂꯩ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ꯏꯀꯣꯅꯣꯃꯤꯁꯦ ꯇꯔꯁꯔꯥꯏꯁ ꯏꯀꯣꯅꯣꯃꯤ ꯑꯗꯨ ꯇꯔꯁꯔꯤ ꯁꯦꯛꯇ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ꯀꯣꯅꯣꯃꯤꯁꯤꯒꯤ ꯃꯦꯖꯔ ꯄ꯭ꯔꯣꯄꯣꯔꯁꯟ ꯑꯩꯈꯣꯏꯒꯤ ꯒ꯭ꯔꯣꯁ ꯗꯣꯃꯦꯁꯇꯤꯛ ꯄ꯭ꯔꯗꯛꯁꯤꯒꯤ ꯑꯣꯏꯔꯤ ꯑꯗꯨꯒ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ꯗꯛꯇꯤꯞ ꯕꯦꯁꯁꯦ ꯌꯥꯝ ꯁꯥꯊꯤꯅ ꯋꯤꯛ ꯑꯣꯏꯔꯦ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ꯟꯗꯛ ꯎꯕ ꯉꯝꯃꯤꯁꯦ ꯇꯔꯁꯔꯤ ꯁꯦꯛꯇꯔ ꯍꯥꯏꯔꯛꯇꯥꯔꯗꯤ ꯁꯔꯚꯤꯁꯦ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ꯄꯕ꯭ꯂꯤꯛ ꯁꯔꯚꯤꯁꯦꯁ ꯃꯌꯥꯝꯁꯦ ꯑ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ꯔꯤꯁꯦꯟꯠꯂꯤ ꯊꯣꯛꯈꯤꯕ ꯑꯦꯊꯅꯤꯛ ꯀꯟꯐ꯭ꯂꯤꯛ ꯏꯔꯥꯡ ꯃꯌꯥꯝ ꯑꯃꯅ ꯔꯤꯗꯟꯠ ꯑꯣꯏꯔꯕ ꯂ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ꯏꯀꯣꯅꯣꯃꯤꯁꯦ ꯇꯔꯁꯔꯤ ꯁꯦꯛꯇꯔꯁꯤꯗ ꯗꯤꯄꯦꯟꯗꯦꯟꯠ ꯑꯣꯏ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ꯏꯀꯣꯅꯣꯃꯤꯁꯤꯒꯤ ꯑꯟꯗꯔ ꯗꯦꯚꯂꯞꯃꯦꯟꯒꯤꯁꯨ ꯑꯆꯧꯕ ꯃꯔꯝ ꯑꯃ ꯑꯣꯏ ꯃꯁꯤ ꯍꯥ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ꯏꯀꯣꯅꯣꯃꯤꯒꯤ
1: ꯍꯧꯖꯤꯛꯀꯤ ꯑꯩꯈꯣꯏ ꯑꯣꯖꯥ ꯅꯠꯇ꯭ꯔꯥ ꯄꯤꯕꯗꯨꯗ ꯑꯩꯈꯣꯏ 1972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 ꯑꯦꯟ ꯏ ꯁꯤ ꯂꯥꯛꯈꯤꯕ ꯑꯗꯒꯤ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ꯗꯣꯅꯔ ꯂꯥꯛꯈꯤꯕꯗꯗꯤ ꯃꯤꯠꯌꯦꯡꯁꯤ ꯈꯤꯇꯪꯗꯤ ꯆꯪꯕ ꯍꯧꯔꯦ ꯑꯦꯛ ꯏꯁ ꯄꯣꯂꯤꯁꯤ ꯌꯥꯎꯅ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ꯏꯟꯗꯤꯌꯥꯒꯤ ꯐꯥꯔꯁ ꯐꯥꯏꯚ ꯄ꯭ꯂꯥꯟꯒꯤꯗ ꯑꯦꯒ꯭ꯔꯤ ꯀꯜꯆꯔ ꯕꯦꯁꯀꯤ 1952 to 1956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ꯁꯦꯀꯦꯟ ꯐꯥꯏꯚ ꯄ꯭ꯂꯥꯟꯗ ꯍꯦꯕꯤ ꯐꯨꯋꯦꯜꯒꯤ ꯑꯩꯈꯣꯏ ꯍꯦꯕꯤ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ꯂꯥꯛꯈꯤꯕ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ꯁꯦꯟꯇ꯭ꯔꯦꯂꯥꯏꯁ ꯄ꯭ꯂꯥꯟꯁꯤꯗ ꯃꯅꯤꯄꯨꯔꯁꯨ ꯑꯦꯁ ꯑ ꯄꯥ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ꯑꯩꯈꯣꯏ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ꯂꯩꯔꯝꯕ ꯃꯇꯝꯗꯨꯗ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ꯗꯤ ꯑꯦꯒ꯭ꯔꯤ ꯀꯜꯆꯔꯒꯤꯗ 1972ꯒꯤ ꯃꯇꯨꯡꯗ ꯂꯥꯛꯑꯒꯁꯨ ꯐꯥꯔꯁ ꯐꯥꯏꯚ ꯄ꯭ꯂꯥꯟꯒꯤ ꯑꯗꯒꯤ ꯍꯦꯕꯤ ꯏꯟꯗꯁꯇ꯭ꯔꯤꯒꯤꯗꯨꯗꯤ ꯑꯩꯈꯣꯏ ꯁꯤꯗꯗꯤ ꯃꯃꯤ ꯑꯝꯇ ꯇꯥꯗ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ꯗꯒꯤ ꯏꯝꯐꯥꯜꯗꯒꯤ ꯀꯤꯂꯣꯃꯤꯇꯔ ꯖꯁ ꯂꯥꯏꯛ 26-27 ꯑꯗꯨꯋꯥꯏꯗ ꯆꯠꯂꯒ ꯑꯗꯨꯝ ꯂꯣꯛꯇꯥꯛꯁꯤ ꯎꯕ ꯐꯪꯉꯤꯕ ꯏꯁꯤꯡꯗꯣ ꯑꯗꯨꯐꯥꯎꯕꯗ ꯍꯧꯖꯤꯛꯐꯥꯎꯕꯗ ꯆꯤꯡꯈꯠꯂꯀꯥꯟꯗ ꯑꯦꯒ꯭ꯔꯤ ꯀꯜꯆꯔꯒꯤ ꯑꯦꯗꯚꯥꯏꯁ ꯁꯦꯛꯇꯔꯁꯤꯡꯁꯤꯗ ꯏꯁꯤꯡ ꯄꯤꯕꯕꯨꯗ ꯐꯪꯉꯛꯇ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ꯃꯁꯤ ꯐꯥꯔꯁ ꯐꯥꯏꯚ ꯄ꯭ꯂꯥꯟ ꯁꯦꯀꯦꯟ ꯐꯥꯏꯚ ꯄ꯭ꯂꯥꯟꯒꯤ ꯑꯗꯒꯤ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ꯑꯣꯖꯥꯅ ꯍꯥꯏꯕꯤ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ꯈꯣꯏꯒꯤ ꯁꯦꯀꯦꯟꯗꯔꯤ ꯁꯦꯛꯇꯔꯗ ꯂꯥꯛꯀꯗꯕꯁꯨ ꯑꯩꯈꯣꯏꯗ ꯑꯃꯠꯇ ꯂꯩꯍꯧꯗꯕꯁꯤꯒꯤ ꯃꯔꯝꯁꯦ ꯀꯔꯤ ꯑꯣꯏꯕꯒꯦ ꯍꯥꯏꯕ ꯑꯣꯖꯥ ꯑꯁꯤꯝꯇꯪ ꯊꯝꯕꯤꯌꯨ
0: ꯃꯔꯝꯁꯦ ꯌꯥꯝ ꯆꯥꯎꯅ ꯈ꯭ꯋꯥꯏ ꯐꯔꯁꯇꯗꯤ ꯑꯩꯈꯣꯏꯒꯤ ꯂꯣꯀꯦꯁꯟꯁꯦ ꯂꯣꯀꯦꯁꯟ ꯖꯤꯑꯣꯒ꯭ꯔꯥꯐꯤꯀꯦꯜ ꯂꯣꯀꯦꯁꯟꯁꯤꯅꯁꯨ ꯃꯔꯝ ꯌꯥꯝ ꯆꯥꯎꯅ ꯑꯣꯏꯔꯦ ꯖꯤꯑꯣꯒ꯭ꯔꯥꯐꯤꯀꯦꯜ ꯂꯣꯀꯦꯁꯟ ꯃꯁꯤꯒ ꯏꯔꯣ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ꯇꯪꯗꯨ ꯂꯩꯇꯥꯗꯕ ꯐꯤꯕꯝ ꯑꯃ ꯂꯩꯕꯁꯦ ꯁ꯭ꯇꯦꯠꯁꯤꯗ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ꯔꯥꯏꯚꯦꯠ ꯏꯟꯚꯦꯁꯠꯃꯦꯟꯠ ꯇꯁꯦꯡꯅ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ꯁꯇ꯭ꯔꯤ ꯑꯃ ꯁꯥꯒꯠꯄ ꯍꯥꯏꯕꯁꯦ ꯔꯤꯁꯣꯔꯁꯦꯁ ꯃꯌꯥꯝ ꯑꯃ ꯆꯪꯉꯦ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ꯄꯤꯛꯈ꯭ꯔꯕ ꯃꯅꯤꯄꯨꯔꯁꯦ ꯑꯩꯈꯣꯏ ꯔꯤꯁꯣꯔꯁꯦꯁ ꯌꯥꯝꯅ ꯁ꯭ꯀꯥꯔ ꯑꯣꯏ ꯔꯤꯁꯣꯔꯁꯦꯁ ꯂꯩꯇꯕꯅꯤ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ꯔꯤꯁꯣꯔꯁꯦꯁ ꯃꯌꯥꯝ ꯑꯃ ꯆꯪꯉꯤ ꯔꯤꯁꯣꯔꯁꯦꯁ ꯃꯌꯥꯝ ꯑꯃ ꯆꯪꯕꯁꯦ ꯏꯗꯔ ꯄꯕ꯭ꯂꯤꯛꯅ ꯄꯕ꯭ꯂꯤꯛ ꯏꯟꯚꯦꯁꯠꯃꯦꯟꯠ ꯂꯥ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ꯄ꯭ꯔꯥꯏꯚꯦꯠ ꯏꯟꯚꯦꯁꯠꯃꯦꯟꯠꯅ ꯕꯨꯁ ꯏꯟ ꯇꯧꯒꯗꯕꯅꯦꯕ ꯑꯗꯣ ꯃꯁꯤꯒꯤ ꯑꯦꯁꯄꯦꯛ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ꯂꯩꯔꯤꯕ ꯂꯣꯀꯦꯁꯟꯁꯤꯅꯁꯨ ꯄ꯭ꯔꯣꯕ꯭ꯂꯦꯝ ꯍꯤꯜꯂꯤ ꯇꯦꯔꯦꯟ ꯑꯣꯏꯕꯁꯤꯅꯁꯨ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ꯑꯣꯏꯔꯦ ꯃꯗꯨꯒꯤ ꯃꯊꯛꯇ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ꯀꯟꯐ꯭ꯂꯤꯛꯁꯤꯅꯁꯨ ꯃꯔꯝ ꯑꯣꯏꯔꯒꯀꯣ ꯑꯩꯈꯣꯏꯒꯤ ꯏꯟꯚꯦꯁꯠꯃꯦꯟꯠ ꯇꯧꯅꯤꯡꯉꯒꯁꯨ ꯏꯟꯚꯦꯁꯇꯔꯁꯤꯡꯁꯤꯅ ꯃꯅꯤꯄꯨꯔꯁꯤꯗ ꯌꯥꯝ ꯀꯥ ꯍꯦꯟꯅ ꯃꯤꯠꯌꯦꯡ ꯆꯪꯅꯤꯡꯗꯕ ꯃꯁꯤ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ꯅꯤ
1: ꯃꯊꯪꯗ ꯑꯩꯈꯣꯏ ꯑꯣꯖꯥꯁꯤ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ꯃꯃꯥꯡꯗ ꯑꯩꯈꯣꯏ ꯒ꯭ꯂꯣꯕꯦꯜꯗꯒꯤ ꯑꯃꯨꯛ ꯀꯟꯇ꯭ꯔꯤꯗꯒꯤ ꯑꯩꯈꯣꯏ ꯔꯤꯖꯅꯦꯜ ꯃꯊꯪꯗ ꯑꯩꯈꯣꯏ ꯏꯁꯇꯦꯠ ꯂꯥꯛꯈꯤꯕ ꯑꯗꯨꯅ ꯑꯩꯈꯣꯏ ꯑꯣꯖꯥ ꯁꯨꯂꯨꯁꯨꯅꯥꯟꯗꯁꯨ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ꯂꯩꯕ ꯒ꯭ꯔꯥꯎꯟ ꯔꯤꯌꯦꯂꯤꯇꯤ ꯍꯥꯏꯖꯕ ꯇꯥꯔꯦ ꯐ꯭ꯔꯣꯝ 1947 ꯇꯨ ꯍꯧꯖꯤꯛ ꯂꯩꯕꯁꯤꯡꯁꯤꯗ ꯁꯝꯂꯞꯄ ꯑꯩꯈꯣꯏ ꯍꯥꯏꯂꯥꯏꯠ ꯑꯃꯗꯤ ꯂꯩꯔꯦ ꯑꯗꯨꯅ ꯑꯣꯖꯥꯅ ꯁꯨꯃꯥꯏꯅ ꯅꯣꯔꯠ ꯏꯁꯇ ꯑꯩꯈꯣꯏꯒꯤ ꯀꯣꯔꯤꯗꯣꯔꯁꯤ ꯑꯩꯈꯣꯏ ꯏꯚꯟ ꯗ ꯑꯦꯁꯤꯌꯟ ꯔꯨꯠ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ꯒꯨꯍꯥꯇꯤꯗ ꯏꯪ ꯉꯁꯥꯏ ꯏꯝꯐꯥꯜꯗ ꯑꯣꯏꯔꯝꯃꯅꯤ ꯍꯥꯏꯕꯗꯨ ꯒꯨꯍꯥꯇꯤꯗ ꯑꯣꯏ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ꯠꯌꯦꯡꯁꯦ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ꯁꯤ ꯃꯅꯤꯄꯨꯔꯗꯒꯨꯝꯕꯁꯤ ꯍꯧꯖꯤꯛꯀꯤ ꯂꯦꯟꯂꯣꯛ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ꯟꯐ꯭ꯂꯤꯛ ꯂꯩꯕꯁꯤꯡ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ꯏꯟꯚꯦꯁꯠꯃꯦꯟꯠ ꯀꯩꯀꯩꯁꯦ ꯂꯥꯛꯇ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ꯔꯤꯖꯅꯦꯜꯁꯤꯡꯁꯤꯒꯤ ꯀꯦꯄꯤꯇꯦꯜꯁꯦ ꯍꯕꯁꯦ ꯌꯥꯝ ꯅꯛꯄꯗ ꯈꯨꯠꯅ ꯂꯥꯞꯄ ꯐꯪꯕꯗ ꯑꯅꯛꯄꯗ ꯒꯨꯍꯥꯇꯤꯒꯨꯝꯕꯗ ꯉꯁꯥꯏ ꯑꯣꯏꯔꯛꯄ ꯑꯗꯨꯅ ꯃꯁ꯭ꯋꯥꯏꯒꯤ ꯔꯤꯖ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ꯀꯣꯔ ꯁꯦꯛꯇꯔ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ꯏꯀꯣꯅꯣꯃꯤꯛ ꯗꯦꯚꯂꯞꯃꯦꯟꯠꯁꯤꯡꯁꯤꯗ ꯀꯃꯨꯅꯤꯇꯤꯅ ꯃꯤꯠꯌꯦꯡ ꯆꯪꯉꯤ ꯍꯥꯏꯔꯤꯕ ꯆꯪꯕꯁꯤꯡ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ꯒꯣꯔꯃꯦꯟꯠ ꯑꯦꯁ ꯋꯦꯜ ꯑꯦꯁ ꯃꯅꯤꯄꯨꯔ